0: 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2026中国动画百年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以及资阳市2026年中秋国庆主题活动筹备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要强化部门协同，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将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精心策划一批有亮点、有热点、有爆点的消费活动，全力以赴引客流、聚人气、促消费、展形象。要坚持全域联动，将提振消费需求与发展夜间经济、打造特色商圈紧密结合，加快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要加强宣传推介，主动对接上级媒体，用好各类媒介平台，营造浓厚社会氛围。要筑牢安全底线，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统筹协调与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效运转。由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8月28号，资阳市首批增量政策性岗位集中签约工作顺利完成，全市93名高校毕业生成功签约基层社工服务岗位，正式投身基层服务工作。作为全省率先启动增量政策性岗位开发招募工作的地市，资阳多措并举，拓宽青年就业渠道，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返乡就业、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在雁江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签约现场，10余名高校毕业生按照考试成绩排名，依次完成选岗、信息核对、协议签订等各项流程，顺利完成入职签约。据了解，本次首批签约岗位为基层社会工作服务岗，是助力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群众的一线岗位。此次成功签约的学子中，不乏返乡扎根、深耕专业的青年人才。
1: 因为我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其次这个岗位也和我的个人情况比较匹配。首先，这岗位和我的过往的经历比较相似，比如我有服务基层群众工作的经验，培养了我沟通协商、处理实务的能力。
2: 我觉得作为刚从大学出来，其实可能自己经验不足，我觉得找到一份合适的舞台，就是在老家发展最合适嘛，想通过在基层实现自身的价值。我想就是以后主动去学习公益写作，然后提升一些比如说简报呀、信息写作等技能。
0: 本次岗位招募聚焦重点就业困难群体，为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脱贫人口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高校毕业生，实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切实兜牢重点群体就业底线，落实精准就业帮扶政策。今年以来，资阳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深挖岗位资源，盘活岗位存量，扩容岗位增量。全市统筹开发11类增量政策性岗位，共计440个岗位，重点面向广大高校毕业生，优先招录应届毕业生，有效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在岗位开发的同时，资阳同步建立市县增量政策性岗位退出人员常态化跟踪帮扶机制，持续做好就业衔接服务。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指导本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立退出人员专项帮扶台账，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等不断线就业服务。通过岗位推荐、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创业扶持、政策对接等全方位举措，精准助力退出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稳定就业。外卖高峰期小区电梯拥堵，夜间上门配送不便，是不少市民和外卖骑手的痛点。眼下，资阳引入智能配送机器人，落地社区末端配送新场景，加速打通社区配送最后100米，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智能。在资阳高新区凯旋国际小区人才公寓，智能配送机器人已上岗运行，外卖骑手只需扫码开仓放入餐品，机器人便可自主穿梭小区，识别路况，呼叫电梯，抵达住户家门口完成配送，全程最快不超过5分钟。8月10号，该小区作为资阳首批试点社区，正式启用机器人末端配送服务。试运行以来，机器人配送成功率始终保持100%，运行效果稳定良好。 依托试点项目的良好反响，8月26号，资阳市顺势开展无人配送供需对接活动，将试点覆盖范围从主城区拓展至安岳、乐至各县域小区。活动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的形式，推动企业与物业深度对接，全力将单点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实现无人配送场景全市域落地普及。相较于环境简单的室内酒店配送，社区户外路面、闸机通行、人流穿梭等复杂场景，对机器人技术要求更高，安全运维、责任划分、业主权益保障也成为物业企业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针对物业和市民的顾虑，该企业从技术、运维、服务等多个方面给出了全套解决方案，为无人配送落地社区筑牢安全保障。据了解，无人配送机器人顺利落地资阳，得益于成都研发资阳制造场景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落地企业悦凡创新在资阳布局西南首个万台级人工智能生产基地，为本地场景试点规模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产能和技术支撑。
3: 我们想地机器人采用自研类人感知算法导航系统，能够识别行人、移动障碍物等多种动态目标，在复杂环境中完成自主路径规划和避让。通过自研 IoT 响程物联设备，机器人可自主通过闸机呼叫电梯，并选择目标楼层，将物品送达住户门口。
0: 眼下资阳无人配送正从单点试点逐步走向全域推广，越来越多小区达成合作意向，未来这批智能配送机器人将全面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数字制造赋能基层治理，便利民生生活，不断擦亮资阳造智能装备产业名片。8月28号，资阳高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9次专题会议扩大会，深入学习贯彻“十五五”规划关于氢能产业发展的部署要求。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副院长、燃烧能源中心副主任帅时金受邀做氢能产业专题辅导报告。本次学习是紧跟氢源资阳链动成渝2026资阳市氢能产业生态大会举办的配套学习活动。授课中，帅时金教授以氢能产业链及氢能动力发展现状与展望为主题，围绕氢能制、储、运、用全产业链，系统解读氢能动力核心技术路径与产业化发展前景，深入剖析双碳目标下全国能源转型宏观发展形势，全面梳理多元动力技术发展路线，同时结合当下火热的低空经济新场景、新赛道，精准研判氢能产业创新突破方向，为参会职工和企业代表带来了一场内容详实、视野开阔、贴合实操的专业授课。会议指出，帅时金教授的授课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对高新区发展氢能产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体干部要拓宽战略视野，用好报告成果，为高投集团绿色产业投资、临空经济区低空经济与新能源融合规划提供决策参考。要明晰攻坚方向，辖区氢能企业要对接前沿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抢抓低空经济动力系统研发新赛道。要凝聚发展合力，绿色能源转型是系统工程，政府、园区、国企、企业要同频共振，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效。
4: 2026年资阳临空经济区雁西湖第二届水上运动桨板公开赛将于10月2号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公开组等6个组别，展开200米短距离竞速和长距离绕标赛。10月1号，雁西湖还将开放免费桨板体验项目。目前赛事报名及免费体验报名通道已开启，欢迎广大市民和运动爱好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参与。
0: 连日高温退场，一场秋雨送来清凉。8月29号下午，雨后空气清新，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游公园、逛方特，尽享惬意时光。在资阳主城区的各大公园、景区，记者看见出行的市民大部分都能有序排队，爱护环境，自觉护绿，为我市秋日文旅画卷增添了温暖亮丽的底色。在凤岭公园，雁湖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莲池里睡莲静静绽放，环山步道上遛娃的、慢跑的络绎不绝，凉亭里有老人围坐对弈，棋子落盘声清脆响亮，半山腰的观景台上有市民凭栏远眺，把公园美景尽收眼底。
5: 之前的话因为盛夏嘛，就是比较热的情况下大家都不是那么愿意出门，但是现在的话稍微凉快点了，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喜欢出来转一下。
6: 我最爱来凤林公园玩了，希望大家出来玩也要爱护环境。
0: 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同样人气高涨，街区里年轻人结伴而行打卡合影，各个项目前自觉依序等候，工作人员也会不时提醒大家看好随身物品，小吃店前会随手把签子和纸杯投进垃圾桶，让地面干净整洁。如今文明出游早已不再是一句停留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深深扎根在广大市民心里的共同认知，正悄然化作日常出行的自觉行为。当前正是出游好时节，愿文明出游这份秋日限定的惬意与城市的文明底色一同常在。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当旅程出生，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出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初秋时节，雁江区的柑橘园内硕果缀枝，果香浓郁，本土早熟蜜柑迎来丰收上市季。为拓宽外销渠道，带动果农增收，丹山镇在谢家桥村持续开展雁江蜜柑助农直播活动。8月30日，记者来到胡家桥村村委会副主任胡雪梅化身助农一线，化身本土主播，推介雁江地理标志早熟蜜柑。短短一周，个人销售出蜜柑约4000斤，清甜鲜果凭借优良的品质远销各地。

0: 八月三十日，由资阳市作家协会主办的资阳市2026年上半年诗歌创作与发展总结暨座谈会召开，一众本土诗歌创作者相聚一堂，立足资阳这片人文沃土，开展创作研讨，探讨如何用好本土资源，写出贴合时代、扎根生活的诗歌作品。金收金秋丰收季，资阳市印江区石岭镇高峰村田间地头生机盎然，秋收抢收、秋季管护、经济作物采收有序铺开，奏响乡村产业振兴协奏曲。八月三十日，两台江苏跨区作业收割机奔赴村内，对零散分布的集体经济稻田分片机械化作业，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保障秋粮颗粒归仓。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那此时此刻我们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歌曲这句话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时间当中。歌曲呢是周笔畅之前比较少尝试的音乐风格，明显区别于他擅长的 R&B 的曲风。那这首歌曲呢有着浓浓的节奏感，却又不失轻松和明快。那在歌曲当中啊，周笔畅把嗓音放得很松啊，就是充满了弹性，尤其是加上和音部分的烘托之后，就像一团松软的棉絮一样，让人感觉到贴心和舒服。那周笔畅的发挥呢也是证明了他的嗓音的可塑性，编曲部分的变调也是非常的出彩。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周笔畅演唱的歌曲《这句话》。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收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歌曲《感觉》。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第七感》当中。那张靓颖在筹备专辑期间也是参与到创作啊。那歌曲呢，也是延续了专辑当中 R&B 融合流行音乐的总体风格，编曲采用简洁的钢琴与弦乐的组合，通过人声层次叠加形成了这种空间感。那么作为专辑当中的第八首曲目，感觉的创作方向是聚焦于情感词语化的表达。好了，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歌曲《感觉》。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嗯，
8: 满是安逸。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着超过七次哦。
9: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0: 啊？
8: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1: 不是吧？
12: 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就开就开就开就开。
1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如果说有一种虫子啊，全世界的人都会不遗余力的想要想尽办法把它消灭掉，那一定是蚊子啊。那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去消灭它们的方法。不过呢，最常用的还是最原始的 拍蚊子啊，但是呢，想要稳准狠的拍到一只蚊子啊，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先别提蚊子容易飞着飞着就看不见了，那有的时候呢，明明出手的时间，不感觉挺准的呀，可是打开巴掌的时候还是发现，哎呦，没有拍到蚊子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我们才？ 到底怎么样才能稳准狠地拍到一只蚊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为什么拍到一只蚊子就这么难呢？想要稳准狠地拍到蚊子啊，首先得了解蚊子它到底是怎么飞行的。那蚊子和苍蝇都属于双翅类啊，就也就是说， 它只有两只翅膀，绝大多数昆虫呢都有四只翅膀，比如说蜻蜓、蝴蝶、蜜蜂等等。那么双翅类的蚊子、苍蝇，它们的翅膀短促有力，虽然是最高速度没有办法和四只翅膀的蜻蜓等等一些做比较啊，但是飞行呢非常的灵活，能够轻松的进行转弯啊、悬停、爬升啊等等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而且呢，这个蚊子身体啊，还有一个特别的结构，就是平衡棒啊。这个器官呢，其实是由后世演化而来的。那么现在的研究发现，这个平衡棒啊，分布着很多感觉敏锐的神经末梢，能够让蚊子感觉到空气当中细微的震动。比如说，当你试图拍它的时候，哎，这个挥动的双手会产生微弱的气流，这个平衡棒就会放出神经信号了啊。 那么昆虫等等一些节肢动物的神经系统，包括和我们人类在内的脊椎动物啊，都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的根据信号做出反应，无需经过大脑，那胸部的这种神经单元就可以直接的发送指令。也就是说，哎，当你打算拍蚊子的时候，那蚊子这个时候啊，迅速就 get 到空气当中的细微震动了啊，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做出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啊，明明已经是第一时间就去拍蚊子了，最后呢还是拍不到啊。那么蚊子的飞行走位啊，也是非常的难以捉摸，这让想要精准拍到它们变得更加的困难。那飞子这个虫。 蚊子乱飞应用了一种强大的数学原理，就是来回飞行。哎，这个来回飞行呢属于是随机游走类的啊，它的轨迹呢没有办法被准确的预测出来，步伐是非常鬼魅啊。那这种飞行呢可以帮助苍蝇啊蚊子啊躲避掠食者，还有想要拍到他们的我们哈。另外呢，由于蚊子大多数的时候在黑天之后活动，不管是室外还是室内，在光线昏暗当中啊，并且准确的

定位一个五毫米左右上下翻飞的物体，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睡梦当中被蚊子嗡嗡的声音给吵醒了，这时候呢，大多数人都是处于这种睡眼朦胧的一个状态，脑子里呢可能还是一片蒙圈的啊。要想找到蚊子是更是难上加难。当你打开电灯之后，这个蚊子呢往往会找一个昏暗的角落，哎，给它一藏，很难让你发现。等你关了灯，然后呢再飞出来。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蒋东。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

每周五，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8月25号，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当天，由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与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共同承办的“心与心愿”关爱计划，科技点亮星空，关爱温暖童心，孤独症儿童公益诊疗活动，在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也就是市第四人民医院身心健康服务中心温情启幕。那么在活动当天，近10名孤独症儿童在家长或者是护理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了康复中心，在专业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开启了一段融合前沿科技与人文关怀的康复体验之旅。那么在活动现场啊，孩子们依次体验了近红外脑功能检测，还有就是经颅直流电刺激等一些先进的康复诊疗项目。据介绍，近红外脑功能检测依托多通道设备，能够精准地检测到脑区功能，有效定位异常脑区及神经网络连接障碍。经颅直流电刺激则可通过定向的调节受损神经环路的兴奋性，起到安全无创的物理干预作用。那么在目前，这两项技术已在康复中心内的脑机接口神经调控诊疗中心落地应用，为孤独症儿童提供了更加精准的评估与干预手段。那么除了科技体验环节，孩子们还在科普互动体验区和感统训练室参与了绘画涂鸦、平衡球及秋千等一些互动环节，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锻炼了感知与协调能力。与此同时，医护人员也为家长们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帮助他们进一步的加深对孤独症早期筛查和对科学干预的认知。近年来，资阳市持续加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力度，以实现应救尽救全覆盖。今年，市残联进一步实施残疾人康复服务提升行动，推动康复服务向高质量精准化方向迈进，并依托资阳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这一专业平台，为全市残疾儿童提供更加规范系统的康复支持。那么在下一步，资阳市残联将继续以务实作风和创新举措，将残疾儿童的愿望清单逐项转化为幸福清单，用科技点亮希望，以温情守护童心，让每一位残疾儿童都能在关爱中健康成长。

0: 相同。
1: 为进一步优化无障碍政务服务环境，破解听力、言语残疾人群体政务办事沟通壁垒，提升政务服务温度与精度，近日，市残联机关党支部、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窗口党支部牵头开展支部共建强志愿手语助残软政务主题党志活动。那么本次活动啊，以政务手语专项实操培训为核心内容，精准聚焦听力、言语残疾人在政务服务窗口办事沟通不畅、义务办理不便等一些痛点难点问题，切实打通助残服务沟通堵点。培训的内容涵盖了党建主题手语、日常交际手语、窗口服务手语三大板块，突出实操性与场景化。那么在其中，在党建主题手语教学环节，授课教师系统讲解了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规范手势，将党性教育与助残技能培训深度融合，实现党建引领与技能提升双向赋能。日常交际手语板块呢，重点教授人称代词与基础问候手势，帮助学员搭建基础沟通框架。窗口服务手语板块则聚焦问候接待、咨询引导、等候提示等高频场景，覆盖请坐、请稍等、谢谢等服务用语，那么也是力求参训学员学习能用、用及有效。教学采取动作示范、分解演练、现场纠错相结合的方式，参训学员反复练习互动交流，也是逐步掌握了基础手语沟通技能。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相互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你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力量，我是蒋东。2026年8月25号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那么接下来将给大家分别介绍什么是残疾预防，我们身边的主要残疾原因有哪些，为什么说残疾的发生和发展是可防可控的。好，首先咱们一起了解一下什么是残疾预防。残疾预防是指针对遗传、发育、外伤、慢性病、传染病、环境、心理等可能导致残疾的风险因素，采取综合性干预措施，力求实现三个层面的目标：减少残疾的发生，在伤病发生后防止其发展为残疾，在残疾业已存在的情况下减轻功能障碍，防止残疾程度加重。那么咱们身边的主要残疾原因有哪些呢？常见的致残原因可归纳为三大类，一是遗传和发育因素，二是环境和行为因素，三是伤害与疾病因素。这三大类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可能导致残疾的发生。残疾可分为先天性残疾和后天性残疾，这也

称为是获得性残疾。导致先天性残疾的常见原因包括近亲婚姻、遗传因素、子宫内发育异常、父母吸烟、酗酒、吸毒等不良行为，妊娠期罹患某些疾病或服用不当药物，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胎儿缺氧、产伤等。导致后天性残疾的因素则主要包括传染性疾病与非传染性疾病，比如说乙型脑炎、麻疹、糖尿病、高血压、精神疾病等，以及各类意外伤害，比如说交通事故、工伤、辐射伤害和其他外伤等。那么为什么说残疾的发生和发展是可防可控的呢？疾病和伤害可以预防，残疾同样可以预防。那么即便残疾已然发生，通过及时的康复干预也能有效地减轻其严重程度。虽然人类无法完全避免残疾的出现，但完全可以采取措施对残疾的发生和发展进行预防和控制。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借助现有技术，至少可以使 50% 的残疾得到有效控制或者是延迟发生。在我们国家实施计划免疫后，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白日咳等四种可致残的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大幅的下降，由此导致的儿童残疾显著减少。同时，我国持续加强营养不良、微量元素缺乏、维生素 A 缺乏及碘缺乏等所致残的防控工作。那么通过推行优生优育，先天残疾的发生得到有效遏制。在康复领域，脑卒中患者若及早接受康复治疗，90%可实现生活自理，从而避免或减轻残疾程度。脑瘫儿童如能早期干预的话，约半数患儿可获得显著功能改善。此外，积极开展康复医疗，强化二级和三级预防措施，能够帮助大量残疾人获得不同程度的康复，减轻功能障碍。实践证明，残疾的发生和发展是可控、可防的。

听众朋友们，一次烫伤，一次跌倒，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埋下致残的隐患，咱们提前了解才能避开这些风险。首先说一下婚前和孕前保健。有些残疾是遗传及孕期营养等因素造成的，如果能及时发现的话呢，就能及早干预生下健康的宝宝，或是及时终止妊娠。因此想要孩子的夫妇啊，可以多了解一下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增补叶酸等公共卫生服务。婚前和孕前的科学指导不仅能减少遗传性疾病的发生，还能从源头上预防未来可能导致的残疾问题，而这同时也是在为家庭减轻潜在的负担。孕妇产前筛查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常见染色体病和严重胎儿结构畸形的筛查，因此孕妇应该是尽可能做到规律的产检，如有问题能及早发现。那么此外还要注意做新生儿苯丙酮药症、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等遗传代谢病和听力的筛查，逐步扩大筛查范围，推进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提升儿童健康管理工作，以有效减少儿童时期的致残性疾病。其次是慢性病的防控。在我国慢性病患者人数众多，其中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残疾，如因糖尿病足导致截肢，因脑卒中导致偏瘫等，因此需要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倡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和科学运动，减少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通过全民健身行动和家庭医生服务，规范管理慢性病患者，防止并发症的发生。特别是在高危人群中进行筛查和干预，如脑卒中等，旨在减少因慢性病导致的残疾风险，确保更多人群享有健康的生活。还有就是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防治。残疾不只是身体方面的，心理方面也会有残疾问题。构建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强化心理健康服务和个体危机干预，加强对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致残性精神疾病的筛查和治疗，推动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规范管理和救治。那么通过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和心理援助服务的普及，减少精神疾病导致的残疾，帮助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再了解一下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控。部分传染病和地方病也有可能导致残疾，因此需要继续维持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疫苗接种率的高水平，确保传染病的有效防控。所以要落实疫苗管理法，保障疫苗使用安全，加强地方病的全覆盖监测，持续消除重大地方病如碘缺乏病的流行，防止地方病引发的残疾问题，保障人民健康安全。还有就是职业病的防控。部分职业风险因素较多，可能导致残疾，需要加强职业健康监管体系，落实防尘、防毒、防噪声、防辐射等措施，减少工作场所的职业危害。特别是针对高风险职业从业者，加强劳动保护，避免接触有毒有害因素，预防严重致残的职业病。那么通过对职业病的患者的救治和对工作环境的改善，最大限度地降低职业病引起的残疾发生。再了解一下道路交通和生产安全管理。有些残疾来自交通事故或生产安全事故，因此需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和生产安全的监督管理，排查重大事故隐患，改善工矿行业的劳动条件，减少工伤致残，加强道路交通设施安全保障，严厉查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运输安全。同时加强交通事故伤者的救援和救治网络建设，减少因交通事故导致的残疾，提升全社会的交通安全意识。好，最后再说一下儿童和老年人的伤害防控。儿童和老年人自理能力相对不足，那么比起健康成年人更可能发生危险甚至致残。针对儿童和老年人群体，开展伤害综合干预和安全教育。那么咱们可以推广儿童安全座椅，建设老年人友好环境，改造居住环境，防止老年人跌倒，
通过提高救援和救治水平，降低儿童伤害和老年人跌倒所致的残疾风险，加强社会各界对儿童和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关注，创建一个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每周五我们都将会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周二周日同一时段进行重播，欢迎大家收听。好的朋友们，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近年来啊，这个网络上空气炸锅的风评一直都很两极分化呀啊。那一边呢是买了用不了几次的吃灰闲置小锅，一边呢是社交平台上能做出百种食物的梦中情锅。那么空气炸锅到底它好不好用？是不是智商税呢？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家里有没有这个空气炸锅？大家用到这个空气炸锅的时间多不多呢？其实呢，空气炸锅呀，真的是很好用。很多人限制呢，可能是因为使用方法没有掌握对啊。那相比较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对健康的风险呢也是可控的。相比于传统的烤箱，那空气炸锅呢既好清洁，占的面积还比较小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详细来了解一下这个被很多人闲置的小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它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么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靠加热元件来产生热量。那空气炸锅里面的小风扇呢，会让这个热

热风循环起来，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的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下，让食物的表面呢形成金黄酥脆的外壳，同时呢锁住内部的水分，让食物吃起来啊既有油炸的感觉，又减少了油脂的摄入。这听起来和烤箱是不是非常的像啊？没错，其实呢空气炸锅呀就是缩小版的有风热功能的烤箱。

首先呢，就是比油炸热量更低更健康啊。那传统的油炸呢，让食物本身啊就增加了脂肪的含量，那热量呢就是大大提高。比如说面包片吸油率可以达到 80%、这个炸鸡呢可以达到 43%， 而空气炸锅不仅不会增加油脂的热量，还可以把自身的脂肪给它逼出来啊。那除了热量低，在营养保存和有害物质产生方面呢，空气炸锅比传统油炸也要更胜一筹。那么根据实验数据呢，相对传统油炸鸡柳，那空气炸锅制作的鸡柳呢，维生素 B1 损失率仅为 9.4%， 而油炸损失率呢是高达 19%。

那空气炸锅呢还比较好清洁啊。空气炸锅因为是抽屉式的一个设计，方便拿取清洁。内部大部分呢使用了特氟龙的一个材质，与不粘锅的材质是相同的。那也有的呢是使用了陶瓷啊、玻璃啊等等的一些材质，所以说呢即便是有油脂流出来了也能很好的去进行清洁。那如果是你还用上了比如说硅油纸啊，或者是锡纸盘呢，那清洁起来就更省力了啊。

那么还有就是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比较省时间啊，和烤箱相比呢，空气炸锅因为在小容量的密闭空间反复的循环热风，所以说呢烤东西的时间啊要比烤箱要快上很多。比如说同样是制作300克的冷冻薯条，那空气炸锅呢仅需要16分钟，而烤箱呢需要32分钟含预热啊。那另外呢和传统的烤箱相比啊，空气炸锅占地面积还比较小，可以代替烤箱，尤其是小户型厨房面积比较小，占地小的电器更加合适。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神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近年来网络上这个空气炸锅的风评啊，一直都是两极分化的，一边是买了用得了几次的吃灰闲置小锅，一边呢是社交平台上能做出百种食物的梦中情锅。那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是不是智商税呢？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空气炸锅的一些优点。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食物适合用空气炸锅来做啊。那首先呢，当然是烤肉了啊，这想一想就非常的香啊。烤肉它的特点呢，就是自身含油脂的肉类，推荐呢孜然羊肉啊、无油鸡米花或者是烤鸡翅。
1: 送我回家，早就开过头，还想再聊。
0: 那么空气炸锅呀，可以很轻松地做出这种外焦里嫩的烤肉啊，比如说孜然羊肉啊，或者是鸡翅膀啊，把这个腌制好的羊肉或者鸡翅放入到空气炸锅当中，设定适合的温度和时间，就能得到美味的烤肉。而且呢，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还能让肉质更加的均匀受热，避免了传统烤箱可能会出现的局部焦糊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让受潮的食物给它变脆了啊。那适用的场景是这样的，软化的坚果、薯片、饼干。那受潮的坚果或者是放了一天的坚果，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功能来恢复它的脆感啊。把这个坚果呢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栏当中，设定比较低的温度，比如说120度啊，烤至几分钟就可以了，就能让坚果重新变得香脆可口起来。还有就是预包装以及剩菜加热，对于想快速来解决一餐或者是不会复杂的这种烹饪做菜的人来说呀，空气炸锅那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半成品，比如说炸猪排啊、韭菜盒子、意大利面等等，那通过适当的加热就可以解决掉一餐啊。比如说某生鲜超市的半成品猪排，200度正反面各8分钟，韭菜盒子冷冻的180度正反面各6分钟。那我们呢还可以拿空气炸锅来制作一些健康小零食。空气炸锅呢可以把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的一些小零食。怎么做呢？就比如说把这个豆皮啊剪成小块，放入到空气炸锅来进行烤制，预热后180度烤5分钟，就能变成香脆的豆皮小零食。你再比如说把这个酱牛肉啊切成1毫米厚度的这种薄片，用空气炸锅呢低温烤制，就能制作成健康的牛肉干。馒头片也可以啊，可以通过空气炸锅来烤制成香脆的烤馍片。还有就是可以用空气炸锅进行烘焙啊，这空气炸锅呢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烘焙食品，比如说蛋挞呀、曲奇呀啊。蛋挞呢是相对简单的，就是把蛋挞液倒到这个蛋挞皮当中，放入空气炸锅，设定适合的温度和时间，就能烤出。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

0: 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计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3: 黄酥脆的蛋挞，不过呢，若是控制不好温度的话，就会有点糊。大家呢也可以尝试一下，来自己摸索一下啊。
6: 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
3: 那我们也可以用空气炸锅来制作一些小甜品啊。空气炸锅呢还可以用来制作甜品，比如说烤梨，把梨去核之后用锡纸来包裹起来，放到空气炸锅当中，加入适量的冰糖和水，烤至40分钟，就能得到软糯香甜的烤梨。另外呢，空气炸锅呀还可以用来熬糖啊，把糖熬出来制作冰糖葫芦也是可以的。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了解到了空气炸锅的一些优点，还有空气炸锅适合做哪些食物啊。那了解了这些，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嘿，别着急啊，那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还要注意下面几点。首先呢，就是配备这些更省力，那有这个懒人必备的，你比如说锡纸盘啊，硅油纸盘啊，使用锡纸盘或者是硅油纸盘可以防止食物粘附在空气炸锅的烤栏上，方便我们清洁，同时也能更好的去控制油脂的摄入。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省油必备，就是喷油壶啊。喷油壶呢可以帮助把少量的油均匀的喷洒在食材的表面，既能保持食物的口感，又能减少油脂的使用量。

所以大家哎，试着从角落里拿出被冷落已久的空气炸锅吧，从简单的制作来学习，慢慢的就会发现空气炸锅哎，用起来真的还不错啊。

在看电影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是电影院的椅子的颜色，哎，很多电影院的座椅的颜色都是红色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是随意哎给它挑选的啊，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有种说法认为啊，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啊，是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一些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椅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来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说呢，后来啊，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了。哎，但是啊，这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些疑问了，就是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啊，大众的审美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那么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呢先要从人类的眼睛的视觉细胞来说起。那人的眼睛当中呢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就是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

0: 那么视锥细胞呀，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呢相互配合，组成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啊，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说呢，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视干细胞啊。视干细胞呢，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视觉关系不大。但是因为视干细胞呢，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啊，所以说呢，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在夜间以及光线比较昏暗的地方，帮助我们看清楚东西。而我们人的眼睛当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啊，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0: 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出现了差异。那有几号学家呀，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呢是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呢非常的暗啊，人们看到的东西呢主要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啊，在光线不足的时候是尤其的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来了，光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呢会最先辨别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
2: 我们都明白了，
0: 就这个现象呢，他做了一个推测，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呢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那人的眼睛呢对红色是最不敏感的。在后来的研究当中呢，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呢，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非常的低。

那么电影院在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在这种情况下呢，荧幕就是最亮的一个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它的作用的，那我们呢才能够看清楚各种各样的色彩啊。那相比之下呢，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的椅板反射的这种微弱的光线啊，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一个注意，而视干细胞呢是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的，那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就至关重要了。那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干细胞呢对红色的光线啊并不敏感，所以说呢这样的座椅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观影体验。而如果是座椅的椅背是绿色的，那视干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非常的敏感，那我们的视线当中呢就可能总是会出现座椅背的一个轮廓，从而呢就影响我们的观影体验了。所以说绝大部分的影院采用的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有其他颜色啊，也很少会有这种亮黄色呀或者亮绿色之类的颜色啊。

不过呢，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是电影内容很无聊，你可能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到啊。它这么明显，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它本身呢就保持着光亮，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它的颜色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那么之所以用这种颜色呢，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的标识，同时呢，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这样的标识呢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更加的显眼，对于这个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安全标识啊，几乎就成了一个标配了。但是如果一部电影的内容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呢也算不上是一部好电影了吧。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那么曾经呢看过一段戳心的日常片段啊，一名小学生获得了学习之星的奖状，满心欢喜的想要和爸爸来分享这份小小成就，结果爸爸呢一句不要太得意，这奖状含金量不高，瞬间呢就浇灭了孩子的喜悦。
1: 温柔何处都值得享有。
0: 那有些时候呢，为了让孩子学会谦虚，有些家长呢会习惯性的打压孩子，刻意的泼冷水。殊不知啊，这种话语呢往往会让孩子感觉到被否定，自信心受打击。一次次否定努力会让孩子总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被肯定。那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呢，要如何回应孩子才能规避类似的问题呢？有几个方法，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

那首先呢，就是自信的孩子是夸出来的。有一位网友，他的儿子乐乐呀，在他的夸夸教育之下变得无比的自信。那么曾经看过这位网友在朋友圈分享乐乐写的一篇20年后的我当中的一些片段是这样的，我想20年后的我应该是高大帅气，笑起来很阳光，有很多人都会喜欢我。20年后的我可能是一名警察，除暴安良，可能是一个运动员，挥洒汗水为国争光。我也可能是一个学者，多读书成为国家栋梁，也可能成为一个明星，当人们的开心果，又帅又有内涵。那么在字里行间啊，无不透露出满满的对自己的欣赏和期待。每一个自信的孩子都是父母夸的。

当他做事情有进步或者是表现好的时候，父母呢不妨发自内心的客观具体的夸一夸他很认真很努力。那如果孩子经常被鼓舞被肯定，接受正面的暗示，他呢就会越来越自信，朝着你所肯定的方向去发展。

0: 还有就是孩子犯错，保护自尊才是让他自信的前提。看过一个帖子，有一个小男孩每天放学回家之后呢，经常顾着玩，忘了写作业。妈妈越批评他，他呢越是拖延，怎么训都没有用。妈妈呢干脆换了一种方式，就是看到他正在玩积木，走过去说：“哎，你最近表现得很不错啊，在家呢也很勤快。妈妈觉得你进步很大，但是你今天的作业还没有做哦。如果你先把作业做完了再去玩积木，那就更棒了。”
1: 小姑，
0: 那孩子一听啊，觉得有道理啊，就放下积木，走进房间开始写作业了。那妈妈这段话呢，当中有三层意思。首先呢，就是肯定，让孩子放下沟通的紧张感。然后呢，就是批评，暗示孩子需要改变的地方。最后呢，是鼓励，传递对孩子的期待。
2: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0: 每个犯错的孩子都有一颗渴望被接纳的心，对孩子的鞭策呢多过贬低，让孩子发自内心认为父母管教我是为我好，保护他们的自尊心才是保护他们自信的前提。
2: 现

0: 那么还有就是把决定权适当的交给孩子。有人曾说呢，让孩子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你自己。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父母呢需要尊重孩子做决定的权利，让孩子多做决定，就是选择做他自己。
1: 的小空有些道理不懂，变不懂。
0: 那么生活中的小事啊，让孩子自己做决定，比如说今天穿什么鞋子，喜欢看什么故事书，想吃什么水果等等，都要鼓励孩子说出理由，尝试让他们自己来下决定啊。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或者是危险的事情，父母呢都可以放手让孩子来自己做决定，而且呢要多创造机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

选择的前提呢是确保孩子的选择权，可以呢试着创造宽松的家庭氛围，倾听孩子的声音，允许孩子发声，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全家人一起去商量讨论，然后尊重孩子的正常要求，尊重他们的正当选择，或者呢是给孩子提供一些合理的选择，供孩子自己来做决定。

是，并且引导孩子慢慢地摸索出自己的行为模式，这样才不至于在未来的选择中后悔。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资管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资管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有资管观察员向栏目组反映，在雁江区滨铁路一处户外健身店，健身器材完好率不足10%，长期无人维修，既浪费公共资源，又影响市容市貌，还存在安全隐患。8月26号，记者来到现场探访，民情工作室记者说道：“
1: 来到现场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器材缺失了一半，不能使用。
0: 这个健身点靠近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配备有4组12件慢步机和4组8件推柔器。12件慢步机中仅有5件有双踏板，并且其中4件的右侧踏板发生位移，卡在立柱上无法使用。两侧踏板都完好的慢步机仅有1件。”市民说道：“
2: 起码是去年子、前年子就烂了的，没得人管的，哪个来管啊？”
3: 一直休息就是这里没人管的，这个好处
2: 把它休息嘛，对大家都有好处噻。
0: 记者辗转多部门了解情况，最终从市文旅集团得知明确回复。经过核实，该区域在自阳逸星教育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市文旅集团运营管理部工作人员说道：“
4: 接下来我们也安排了专人对损坏的器材进行维修或者更换，满足广大市民的健身需求。”
0: 资管监督将持续关注整改情况。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平安自扬。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进入到了开学啊，我们小朋友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啊，一定要牢记于心。其实说实话，我们关于家长还有孩子的上下学期间哈，我们还是要多加的注意。比如说家长的话一定要了解哈，还有我们要规划路线，错峰出行。大家都知道在开学季学校周边的道路容易发生交通拥堵，所以请家长呢提前规划好接送学生的时间和路线，错峰出行。如果说遇到了拥堵，要耐心的等候，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做到不抢行、不加塞、不逆行、不随意的并线。那以及呢，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学校周边的交通比较的繁忙，那也是请家长自觉的去遵守交通法规，即停即走，有序的接送。那确实有停车的需求，我们可以到就近哈选择停车场停车，千万不要占道停放。那还有呢，就是出行的时候注意开车的安全，要集中精力，守法驾驶，然后文明开车，礼让行人，不超速，不分心，不随意的并线，不争道抢行。那么关于学生哈，要留意的第一个的话，就是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信号灯，走路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不玩手机，不戴耳机听音乐，不低头看书。那除此之外呢，也要牢记马路呢不是游乐场，不要随意的在马路上去嬉戏玩耍，嘴左大脑不突然的横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护栏。

那我们骑行的时候也要戴好头盔啊，一定要牢记于心。那头盔呢是安全骑行的必要的保护措施，佩戴合格的头盔，并且做到正确的佩戴头盔。那如果说选择的是步行，步行的时候尽量的走人行道。那如果说没有人行道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靠右行走，不追逐打闹。然后骑行的时候，非机动车哈，靠右行驶，不逆行，不抢道。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那么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必须年满16周岁，家长的话一定要做好监护。还有呢，就是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哈，不要啊，就是把头啊、手啊等身体任何的部位伸出窗外，那以免与周边的车辆、树木或者说是限高杆发生啊刮碰，非常的危险。还有呢，就是货车驾驶用盲区，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不要去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型车辆，尽量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的距离。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平安资阳节目当中。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那么刚刚上一个小节呢也聊到了哈，开学期间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那么同样呢我们消防安全提醒一定要牢记于心。那学校呢作为人员密集的场所，消防安全呢尤为重要，比如说像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哈，不要去携带火种啊或者说是易燃的物品进入校园，不要在教室门口去逗留打闹，好保证教室门口的畅通。那还有呢就是教室如果说没有人的时候，像电器啊照明开关还是要保持关闭的状态，如果说发现教室当中的设备出现了异常，一定要及时的去向老师报告，同时爱护消防器材，走廊上的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等一定要保持完好无损。那如果说是在宿舍的话，啊，在这个宿舍不得使用明火，还有不要去焚烧一些杂物。那学生宿舍严禁使用一些燃煤块呀，或者说是取暖器等大功率的电器，严禁撕拉乱接电线。好，离开宿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切断所有的电源，包括充电器、电脑等等。然后严禁在宿舍去存放一些易燃的物品。那如果说是在图书馆的话哈，我们也要牢记，好，图书馆内呢是严禁吸烟，好，严禁去携带打火机、火柴等这些易燃的物品。馆内哈进行电焊等这些动火作业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提前的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同时呢，正确的去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然后不超负荷用电，及时的去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在实验室啊，我们还是要严格的去遵守实验室安全操作规范，学生要在老师的指导下使用实验室的设备，使用仪器设备之前，我们还是要去认真的去检查电源、管线、火源、辅助仪器设备等情况，按照规定去配置消防器材，掌握一定的消防自救知识。

那除此之外呢，像家里面的一些消费安全知识哈、啊，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防范电器火灾？那关于这个电器火灾的一些征兆啊，比如说空气开关频繁的跳闸，说明线路当中可能会存在短路、超负荷，或者说啊漏电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排查。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说继续使用的话，会有极大的风险。第三个就是插座面板切线和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说明可能存在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等情况，一定要排除问题后再使用。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电灯忽明忽暗，就除了说这个电灯的寿命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说是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的波动，那需要维护线路或者说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闻到了焦火，就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塑料味啊，或者说是橡胶味，然后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还引起的温度过高，那导致的绝缘胶皮融化，还是要及时的去更换处理。那如果说发生了电器火灾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切断电源，就比如说发现电器冒烟了、冒火花了，需要立刻的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的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然后电器火灾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能用水或者说泡沫灭火器去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说没有办法去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你可以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然后火势比较大，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我们要迅速的撤离啊，就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然后避免吸入浓烟。那总而言之哈，生活当中的这些消防安全知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

0: 违法行为。
1: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生着。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
1: 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奔水往下淋。
0: 那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开学了，但是反诈知识还是要牢记于心。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虚假收费通知类。那首先说到，凡是在班级群当中以老师哈，就是所谓的老师身份索要学费呀、班费呀、资料费，那引诱家长去扫码转账的，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仔细的去核对对方的身份。那没有办法证实身份的都是诈骗哈，千万要注意。第二种呢就是冒充物流电商客服类。那如果说接到自称是电商平台客服的电话，千万不要轻信，更不要转账汇款，拿不准情况的请直接拨打该平台官方客服电话进行核实，正规退款退货，然后款项呢它是会由原支付渠道退回，不需要买家提供银行卡号，也不会索要这个验证码，更不会以验证信誉为幌子诱导你去下载一些网贷的软件啊，或者说是贷款转账。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冒充熟人类了。那遇到自称是熟人啊，领导通过短信啊、QQ 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方式哈、添加好友，并且要求转账汇款的，务必要提高警惕，一定要通过电话或者说是当面核实身份信息，避免被骗。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网络刷单返利类。那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要轻信网上的一些先垫付呀，或者说是高佣金等这些兼职的一些信息，也不要被这些高额报酬迷惑，更不能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相信诈骗分子的一个退款的承诺哈，以免陷入连环骗局。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那我如果说我们有在玩游戏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账号信息，不要随意的去透露给他人。游戏产品交易要通过正规或者说是官方平台来进行，拒绝所谓的客服要求的私下转账。家长呢也要注意，不要轻易的向孩子透露自己的支付密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虚假兼职类。那比如说面对来路。

不明的高薪兼职，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啊，不要被这些快速获利的虚假承诺所迷惑了。你要牢记哈，天上不会啊无缘无故去掉馅饼的，有可能掉的是陷阱。天下呢没有免费的午餐。

那除此之外呢，还要警惕哈，就是谨防帮信罪，还有呢，就是不要去出租、出售、出借两卡，像出租、出借、出售电话卡和银行卡，那很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诈骗。此类行为呢，同样可能会构成帮信罪。所以呢，请大家必须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不要随意的交给他人使用。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不要轻易去点击不明的链接，无论是短信、邮件还是社交软件当中收到的链接，只要来源不明，一律不要去点击。这些链接可能会隐藏恶意的软件，会窃取个人的信息，或者说是引导你去一些虚假的网站来实施诈骗。那第二呢，就是不扫描不明的二维码，二维码背后可能会暗藏陷阱，随意的去扫描可能会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造成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在扫描之前一定要确认来源可靠。然后第三，就是不要向陌生人账户去转账，无论对方以任何何种理由要求转账的，只要是陌生账户坚决拒绝。转账前务必要核实对方的身份，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或者说是视频通话来进行一个确认。还有呢，就是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哈，非常的重要。像咱们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是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绝对不能随意的去透露。网上填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平台，避免在不可信的网站或者说是 APP 上留下个人的信息。那如果说涉及到就是接到涉及学校事务或者说是孩子情况的电话或者说信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判断是真假，请第一时间与校方或者说是家长联系核实，不要凭一面之词做决定。

0: 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防止消费纠纷，那么近日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消费者选择婚介服务做出一些提醒。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选择正规的婚介机构，那我们在选择盈利性婚介机构的时候，一定要去查看一下它是否办理经营主体登记，线下可以去查看营业执照，线上的话我们可以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然后确认其经营范围包含婚姻介绍服务，然后住所经营场所与登记是一致的。那么此外呢，也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去查看婚介机构是否存在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然后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者说被行政处罚等违法失信的信息。那么第二呢，就是警惕虚假的营销。咱们呢还是要理性的去分析婚介机构通过短视频、网页等途径去发布的宣传信息，警惕婚介机构对其提供服务的质量、销售的状况、曾获得一些荣誉等情况呢做一些比如说虚假呀，或者说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关注服务价格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婚介机构提供的服务是否标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或者说是服务价格，或者说是计价的方法。那还有呢，就是提防格式合同的风险比如说概不退费条款无效报名后一律不退属违法格式条款，消费者还是有权去合理主张退费的，违约金过高可拒，那么解约违约金若超50%，或者说是任意扣款可能违法，退费我们是应仅扣除合理服务成本，仲裁条款审签约定一律仲裁可能限制诉讼权益，然后签约前我们还是要去慎重的去评估服务内容，还是要显著的去提示比如说约见的次数期限红娘资质等关键的信息。那如果说没有加速或者说是单独被告知的，可主张不成为合同内容。还有就是最终解释权条款无效就比如说这个本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依法不具法律的效应。然后第五的话就是妥善的保留证据，消费者的话也要注意去妥善的去留存合同或者说是付款的凭证、聊天的记录宣传材料等证据，一旦发生以上的这些纠纷的话，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我们可以及时的去拨打12345或者说是12315投诉举报热线来进行一个投诉，然后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的，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的这些调味品。很多朋友觉得这个调味品放多久都不会坏嘞。

0: 但你不知道哈，就是有一些开封已久的调料可能正在悄悄的变质，不仅风味尽散，还可能会滋生一些细菌呐、霉菌呐，可能会带来腹痛、腹泻等这些健康的隐患。然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啊聊一聊，怎么样去判断常见的调味品是否是变质了，以及正确的保存的方法。
1: 我好想吃鱼，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
0: 说到这个食用变质的调料哈，可能不只是拉肚子。因为变质的调味品通常呢，它会伴有大量的细菌，吃了以后就特别容易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啊等这些啊急性肠胃炎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哈、啊，像这些豆豉酱啊、花生酱啊啊，以粮食豆类为原料的调料，变质以后很有可能会滋生一些黄曲霉毒素。然后这个毒素的话对身体哈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威胁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几类啊，比如说调味品开封以后的一些保存的方法，比如说高水分高营养的酱料，像一些蚝油啊、番茄撒丝啊、撒拉酱啊，这类调味品它的水分哈含量是比较高的，糖分或者说是氨基酸非常的丰富，开封以后啊室温下放置几天内就可能会发生比如说发霉发酸变质，速度哈在这个调料品当中呢也是排第一的，开封以后必须放入冰箱里面冷藏保存。然后第二种就是高脂肪的调料，比如说芝麻酱、花生酱，或者说是含油量高的啊辣椒酱，像这类调味品就容易哈、啊、就是油脂氧化酸败，可能会产生那种哈喇味儿。开封以后常温下一般能存放1到3周，芝麻酱、花生酱冷藏以后可能会变稠，然后我们在取用之前哈、啊、可以先放在室温回温或者说是隔水稍作加热以后恢复一个流动性，但是前提是你要吃多少取多少，不要整瓶反复的去加热。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发酵制品，比如说啊麸鹿啊、黄豆酱啊，或者说是豆瓣酱啊，这类发酵的制品的话，它是含盐量是比较高的，有少量的酒精，具有一定的抑菌屏障。然后冰箱冷藏的话，可以存放1到3个月，甚至会甚至可以更久。但如果说你频繁的去接触生水，或者说是油污，或者说是长期放在室温，就可能会出现变质的情况。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高盐或者说高酸液体的调料，比如说酱油、醋，或者说纯的番茄酱。而这类调味品呢，主要是依靠高盐或者说是高酸的环境来抑制微生物，开封以后稳定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天热的时候需要冷藏保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干性固体的调料了，比如说盐啊、糖啊，还有干的香料。那食盐因为超高渗透压，然后几乎呢是不会发生变质的，也不会发生发霉。而干香料呢，它是靠极低的水分保持品质，主要就是怕受潮发霉。开封以后哈、啊、我们还是要密封避光保存，白糖的话也是需要避免受潮。怎么样去判断自己家的调味品它是否过期了，就这个调味品它还能不能用。第一个的话就是闻一闻这个味道，如果说调味品出现了刺鼻的酸败味、哈喇味，就说明已经是彻底变质了，一定不要再来吃。那么第二呢，就是看一看它的形态哈，就对于酱油啊、醋呀等这些液体调料，如果说出现了异常严重的分层、大量的杂质沉淀，并且伴有一些气味异常，说明已经变质了，就不要再吃了。还有呢，就是看一看它的霉点，如果说调味品出现了霉斑，特别是豆瓣酱等这些发酵的制品，必须要整瓶的扔掉。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养成少量多次的购买习惯，减少长期存放带来调味品变质的风险。对于不常使用的调料，我们可以在瓶身标注开封日期，以便及时的去清理。通过科学的储存和定期的排查，不仅避免啊浪费食物，更能从源头上减少病从口入的可能。
1: 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1，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窗关新闻的消息。8月30号，记者从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川渝地区2025年度人力资源市场工资价位和企业人工成本信息于近日出炉。调查显示，2025年度川渝地区企业从业人员工资价位中位数为63693元每年，高于上一年的每年61954元。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行，现场揭晓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四川此次共有4人入选中国好人榜，他们分别是坚守川藏雪域的养路工人王康红，39岁倒在工作岗位上的纪检干部靳兆东，守护412棵千年古柏的护林员张玉富，跃入冰河勇救落水者的71岁老人刘桂元，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国家电影局9月1号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功夫女主足票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给阿嬷的情书位列2到6位。好的，本时段的新闻只有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事件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虽然说近期这个民航迎来了学生等返程的客流高峰，但是呢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是出现了这个就是特价机票。央视财经记者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号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日预订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块钱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要300元。业内人士介绍，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了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说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的机票同样是随处可见。8月31号，商务部等七部门是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了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1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消费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

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还有这个婴童产品扩制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消费别商品消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么本届服贸会会将首设中国服务展区与出海服务专区，围绕出行、餐饮还有智慧体验，推出精品化的服务配套，11条商务考察线路和74场活动，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另外，文化和旅游部8月28号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1月1号实施。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8月29号，豪华游轮“理想号”载着2700余名的游客驶离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开启3天2晚的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的旅程。8月29号，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通报，针对媒体报道的不参加指定付费项目被导游威胁问题，经查涉事旅行涉及导游存在欺骗、胁迫游客消费的违法行为，已经吊销涉事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导游证。那么，这个导游王某东被行政拘留。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菜市场，就是带公园的菜市场。哎，那么在这个贵阳花溪呢，就有一处兼具这个地下烟火气和地上生态绿的复合空间，特别的有意思哈。那这里的地下部分呢，是建设标准化智慧化的农贸市场，布局清晰，环境整洁，还配备了完善的通风排水和消防设施，让这个烟火气告别这个脏乱差。而在这个地面之上，就打造了开放共享的公园绿地。那现在呢，这居民买菜就像逛超市，买完菜还能顺道在公园里坐一坐再回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哎，要知道哈，在2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那2年的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这个绿草坪。一块地又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呢？哎，从不得不来的这个城市伤疤到居民意愿常来的这个心头好，中间经历了什么呢？这个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是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是应应俱全，脚下呢是干爽的这个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是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这种潮湿腥腻的老味道是关进了历史里。哎，到这个蔬菜区哈，那种一捆捆带着露水的青菜是码放的齐整鲜亮，满眼都是鲜活的绿意。而鲜肉摊位前的这个刀主是挥手分割排骨哈，大家哎都能想象那种早市那种烟火节拍。那么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这个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板声远了，鸟叫声哎就近了哈。这就是头顶上的公园。那么这样的就是同一条路啊，上下呢可以说是这种两重天，非常的这个有意思。那么这个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就像一块绿毯，轻轻的盖在这个菜市场上面。大家如果说到网上去搜一下哈，就可以发现，就是长椅上这老人哎沐浴这个暖阳，草坪上小孩奔跑嬉戏啊，这种菜市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的交织在一起。那一块地两个世界，可是呢在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这个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这个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这个交汇处呢，占地22亩多。这个老住户就记得哈，这个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这种苍蝇蚊子满天飞哈，大家都能够想象那种比较脏的画面。那住在这个附近20-30年的居民就讲述，改造之前这里就是大棚搭建的，卫生条件还有秩序特别差，买菜停车都不方便，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那么在2023年3月的时候，这个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儿，这个吉林路是堵成一粥锅，这周边的居民是怨声载道。但是哈，这个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启了院坝会，向居民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里？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哎，不仅如此哈，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当中逐渐清晰。向下哎，就是要空间；向上哎，要生态。这个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哈，那么他反正也是想办法哈，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就探索出了这个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一个共建模式啊。那么政企村三方共建的这个大框架落定之后呢，既破解了这个建设资金难的问题，也明确了这个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就是土地入股的收益该怎么分。哎，就是大家也商量明白了哈，就是说，就是第一个10年分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20万，第三个10年150万，相当于就是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没有风险，把市场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就在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了。那么可以说，周边的居民一天的舒坦就从一顿好菜开始呢。目前呢，120个摊位已经入住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大家觉得现在生意特别就是，虽然说摊位费哈比以前租门面就是要便宜很多，但是呢成本低了哈，收入比以前也稍微多了。而这样的一个市场活了之后呢，一条街也跟着醒了一样，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一家的就冒出来。运营企业负责人说，因为花溪区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非常大，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提升西北片区居民的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项目。那目前呢，这个吉林社区正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这个打造智慧农贸市场。那就这样，一块地装下两个世界，地上呢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地，那地下呢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呢是这个柴米油盐托起呢，可是千家万户的踏实的日子。

0: 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仙。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分享到，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咱们中国很多的地名哈，就是曾经用过的那些名字非常的有诗意。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宝鸡啊，这个陈仓，还有这个就是汴京以及这个琅琊。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地方，那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古称，叫做朝歌，很多朋友可能会读成朝歌哈。那么提到这个就是朝歌呢，哎，会想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封神演义，纣王、妲己、比干，哎，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让这个朝歌呢，哎，就是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这个就是神话色彩。哎，其实应该叫朝歌哈，我都读错了，不是朝歌，所以很容易就是口误哈，不好意思。但很多人不知道，这座传说当中的古都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于现在的这个河南鹤壁的淇县。它地处太行山东麓淇河之滨，3000多年前这里曾经就是这个商朝晚期四代帝都，也是这个西周魏国的国都。那关于这个朝歌之名，历来有很多的说法，其中有一种就认为商王呢在这个地方举行这个朝会，礼乐歌舞，因此呢得名朝歌。也有观点认为哈，它与这个古代祭祀礼乐文化有关。哎，虽然它具体来源至今没有定论，但这个名字自古就带着浓厚的哎这个王都气息。后来随着这个朝代的更迭，这个就是朝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朝歌哈，就是逐渐的退出了行政区划，因为境内的淇河而得名的这个淇县，哎，沿用至今。那如今来到这个淇县，依然能够循着这个朝歌的名字哈，找到许多历史印记。朝歌老街是保留着老城的街巷机理，封神逐淇演义，还有非遗打铁花，民俗巡游轮番上演，让古老传说就有着鲜活的打开方式。而距离老街不远的这个摘星台，相传呢就是这个纣王与妲己登高观景的地方，而围绕它流传的比干抛心等等故事，也让这个朝歌成为封神文化最重要的现实坐标之一。那如果说现在把脚步迈向太行山，还能发现这个朝歌的另外一面，这个鬼谷子隐居讲学的这个云梦山群是这个云梦山是群峰耸立，被誉为了中华古军校。金牛岭至今流传这个凿不断金牛岭，攻不破这个朝歌城的这个民间传说。神话、历史与山河在这里是彼此交织，也让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朝歌不仅是一座古都，更是一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那提到这个石家庄，很多人会想到有一句网络热梗哈，我乃石家庄赵子龙是也。而这个梗的来源正是三国名将赵云那句流传千年的自报名号，常山赵子龙。这个赵云啊，出生在这个常山真定，也就是现在石家庄市正定县。西汉时期，这里设常山郡，后来又为常山国，管辖范围覆盖今天石家庄周边的大片区域。因此呢，虽然说石家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常山，但是今天的石家庄及周边的地区，正是古代常山最重要的区域之一。那常山为何能够成为这个历代的重镇？答案就藏在地理当中。这里西依太行山，东临华。

北平原。那么自古呢，就是连接中原与燕赵的一个重要通道，优越的区位让这里长期也成为这个兵家必争之地。韩信的背水一战就发生在附近，而真定府更是曾经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繁华一时。那如果说去到这个石家庄，非常值得去探访的地方莫过于这个正定古城。这座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古城，保存着兴隆寺、开元寺、广惠寺、华塔还有赵云庙等等众多古迹，城墙古塔与寺院是相映成趣，也让这个常山赵子龙的故事有了真实的山河背景。哎，不过哈，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命运的却是铁路。20世纪初，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在石家庄交汇，原本的只是正定府南侧的一个小村庄的石家庄是迅速崛起，逐渐发展成为华北重要的铁路枢纽。石家庄之名也因当地最初的村庄而来。1968年，河北省会是迁至这个地方，这座近代新兴的城市最终呢也称之为今天河北的政治经济中心了。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地方，提到这个绍兴，很多人会想到这个乌篷船、黄酒和鲁迅哈。那其实呢，在绍兴之前，这座江南名城还有一个流传了2000多年的名字，那就是会稽。那关于会稽之名，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呢，曾经在这里大会诸侯，祭功行赏。这个地方的这个会意为会合，稽有考核茶、核茶之意。后来有人就将这座山称为会稽山，这里也逐渐有了会稽之名。几千年来大禹治水的故事与这座山是紧密相连，也让会稽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地标之一。那后来会稽逐渐的退出正式的行政区划，越州一度成为这里的名字，直到南宋绍兴元年，宋高宗取这个绍仪世之洪修新百年之匹序之意呢，将这个越州升为绍兴府，绍兴之名由此沿用至今。绍兴的美哈，那不止在历史，更在山水了哈。绍兴呢，因为地处这个杭州湾的南岸，那境内是河网密布这个鉴湖、曹娥江滋养着这片土地。会稽山是静卧城南，与纵横交错的水乡共同塑造了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2500多年来，古城址是几乎未曾迁移，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乌篷摇橹，至今仍保留着浓浓的江南韵味。那去到绍兴最值得打卡的就是这个会稽山与大禹陵了哈。那每逢谷雨，当地都会举行隆重的大禹祭奠，那么延续着数千年的这种礼制传统。那么山下不远的这个兰亭，就是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群贤曲水流浮写下兰亭集序的地方。千百年来，这里始终是文人墨客心中的文化圣地。那当然，绍兴的魅力远不于此啊，不止于此哈。乘一艘乌篷船穿行古城水巷，漫步苍桥直街，走进鲁迅故里，尝一口绍兴黄酒、茴香豆和臭豆腐，再到东湖或者安仓古镇，感受慢悠悠的江南生活。那这座古城总能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山川孕育地名，地名记录文明，从大江大河到雄关古道，从郡县州府到古城，这个古邑，每一个古地名都镌刻着中华大地的演变轨迹。可以说它们不仅是留存在典籍之中，也深深地融入到今天的山河肌里。其实我们中国有太多的地名，尤其是曾用的那些古名非常的美，金陵、广陵、姑苏等等等等，还有豫章，非常的有诗意。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有喂。

0: 就多了一个小儿宝，我抱到他就死了。
1: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2: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2: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0: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0: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没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8月18号为期7个月的这个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圆满落幕。那么结束了2个月的出差哈，108件套的参展文物，包括大家熟悉的太阳神鸟金饰，全部顺利返荣。那么自古啊到今啊，这个巴蜀大地始终延续着对太阳的浪漫向往，太阳神鸟就是有力的见证。太阳神鸟金饰是出土于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含金量高达94.2%。它的造型精炼，线条流畅，构图严谨，极富美感，以独特的似鸟绕日形象。内层12道旋转的一个光芒象征太阳，外层4只飞鸟绕日翱翔，将金乌赴日的古老神话凝聚于方寸之间。那这件文物汇聚着古蜀先民超凡的想象力、创造力与这个炉火纯青的制金工艺，代表古蜀黄金工艺的辉煌成就。那既是古蜀先民的艺术杰作，更是中华文脉之中熠熠生辉的文化瑰宝。那这一次赴京巡展的108件套的文物，涵盖了金器、玉器、铜器、石器、陶器和布甲等6个这个品类。那其中有37件套为金沙遗址博物馆2007年开馆以来的首次外展。而太阳神鸟金饰呢，则是第3次踏上了北京之旅。2006年首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之际，它作为重磅展品亮相国家博物馆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向观众讲述了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原型的故事。那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它又作为承载着中国记忆的文化瑰宝亮相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魅力。太阳神鸟的每一次外展都承载着深厚的意义。那么结束这个巡展回来之后呢，文物收藏单位、借展博物馆还有文物运输公司3方点交人员逐一的查看文物状态，对照赴京前留存的文字记录、高清照片、测量数据等进行了对比的核验，那么确认了文物状态与出库时完全一致，各方在点交单上签字并完成了正式的交接。那么在这个点交文物之后呢，文物将会送入到专业的文物库房休养生息，接受系统的检查与保养。那值得一提的是哈，那么这个金沙遗址博物馆自去年12月起正式实施开馆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保护展示综合提升工程，预计明年重新对外开放，哎，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么暂时还不能亲眼见到太阳神鸟金饰，也不必遗憾，成都多场高质量文博展览正在火热上演，不妨走进展馆沉浸式感受巴蜀千年文脉。第一个呢就是神鸟寻语文化共创展，那么这个8月16号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1周年之际，神鸟寻语从古蜀问天到航天圆梦文化共创展在这个成都市的青羊区文化馆起目。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这个蜀都赋乡情经略与遥想中的益州万象，那么以杨雄还有诸葛

亮、左思三位先贤为叙事主线，用人、父、史三重视角立体还原这个古益州全貌，展示蜀地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与千百年来开放包容、心向华夏的文明底色。总之呢，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就是看的展览，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1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例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建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8月工作情况和9月工作打算汇报，对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会议指出，9月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期，要全力以赴稳定经济增长，聚焦6+4重点产业赛道，更加注重拼服务、拼效率、拼专业、拼作风、拼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增量项目支撑经济增长。要高水准办好各类重大活动，聚力育产业、促消费、扩影响，统筹好消费促进与场景开放，打响"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 要着力稳就业、惠民生，深入推进教育、医疗等领域补短板，扎实抓好开学季、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持续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民生领域新访问题集中治理。 扎实做好集中换届工作，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市领导周跃霞、曹汉卿、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等参加会议。8月31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近期重大活动筹备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促消费、稳增长决策部署。
1: 一体推进办活动育产业促消费扩影响，持续打响"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不断提升城市美誉度。市委副书记、市长闫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2026中国动画百年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以及"资阳是2026年中秋国庆"主题活动筹备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会议指出，金九银十是传统消费旺季，要强化部门协同，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将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精心策划一批有亮点、有热点、有爆点的消费活动，全力以赴引客流、聚人气、促消费、展形象。要坚持全域联动，将提振消费需求与发展夜间经济，打造特色商圈紧密结合。 加快培育新业态、新场景，要加强宣传推介，主动对接上级媒体，用好各类媒介平台，营造浓厚社会氛围。要筑牢安全底线，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统筹协调与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高效运转。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8月28号，资阳市首批增量政策性岗位集中签约工作顺利完成。全市93名高校毕业生成功签约基层社工服务岗位，正式投身基层服务工作。作为全省率先启动增量政策性岗位开发招募工作的地市，资阳多措并举，拓宽青年就业渠道，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返乡就业、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 在燕江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签约现场，10余名高校毕业生按照考试成绩排名，依次完成选岗、信息核对、协议签订等各项流程，顺利完成入职签约。据了解，本次首批签约岗位为基层社会工作服务岗，是助力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群众的一线岗位。此次成功签约的学子中，不乏返乡扎根、深耕专业的青年人才。
2: 因为我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其次，这个岗位也和我的个人情况比较匹配。首先，这岗位和我的过往的经历比较相似，比如我有服务基层群众工作的经验，培养了我沟通协商、处理实务的能力。 我觉得作为刚从大学出来，其实可能自己经验不足。我觉得找到一份合适的舞台，就是在老家发展最合适嘛。想通过在基层实现自身的价值，我想就是以后主动去学习，工文写作，然后提升一些，比如说简报呀、信息写作等技能。
0: 本次岗位招募聚焦重点就业困难群体，为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脱贫人口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高校毕业生，实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切实兜牢

0: 重点群体就业底线，落实精准就业帮扶政策。今年以来，资阳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深挖岗位资源，盘活岗位存量，扩容岗位增量。全市统筹开发11类增量政策性岗位，共计440个岗位，重点面向广大高校毕业生，优先招录应届毕业生，有效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在岗位开发的同时，资阳同步建立市县增量政策性岗位退出人员常态化跟踪帮扶机制，持续做好就业衔接服务。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指导本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立退出人员专项帮扶台账，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等不断线就业服务。通过岗位推荐、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创业扶持、政策对接等全方位举措，精准助力退出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稳定就业。外卖高峰期小区电梯拥堵，夜间上门配送不便，是不少市民和外卖骑手的痛点。眼下资阳引入智能配送机器人，落地社区末端配送新场景，加速打通社区配送最后一百米，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智能。在资阳高新区凯旋国际小区人才公寓，智能配送机器人已上岗运行，外卖骑手只需扫码开仓放入餐品，机器人便可自主穿梭小区，识别路况，呼叫电梯，抵达住户家门口完成配送，全程最快不超过5分钟。8月10号，该小区作为资阳首批试点社区，正式启用机器人末端配送服务。试运行以来，机器人配送成功率始终保持 100%， 运行效果稳定良好。依托试点项目的良好反响，8月26号，资阳市顺势开展无人配送供需对接活动，将试点覆盖范围从主城区拓展至安岳、乐至各县域小区。活动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的形式，推动企业与物业深度对接，全力将单点成功经验复制推广，实现无人配送场景全市域落地普及。相较于环境简单的室内酒店配送，社区户外路面、闸机通行、人流穿梭等复杂场景，对机器人技术要求更高，安全运维、责任划分、业主权益保障也成为物业企业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针对物业和市民的顾虑，该企业从技术、运维、服务等多个方面给出了全套解决方案，为无人配送落地社区筑牢安全保障。据了解，无人配送机器人顺利落地资阳，得益于成都研发、资阳制造场景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落地企业悦凡创新在资阳布局西南首个万台级人工智能生产基地，为本地场景试点规模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产能和技术支撑。
1: 我们响地机器人采用自研类人感知算法导航系统，能够识别行人、移动障碍物等多种动态目标，在复杂环境中完成自主路径规划和避让。通过自研 IoT 响层物联设备，机器人可自主通过闸机呼叫电梯，并选择目标楼层，将物品送达住户门口。
0: 眼下资阳无人配送正从单点试点逐步走向全域推广，越来越多小区达成合作意向，未来这批智能配送机器人将全面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数字制造赋能基层治理，便利民生生活，不断擦亮资阳造智能装备产业名片。8月28号，资阳高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9次专题会议扩大会，深入学习贯彻“15/5”规划关于氢能产业发展的部署要求。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副院长、燃烧能源中心副主任帅时金受邀做氢能产业专题辅导报告。本次学习是紧跟氢源资阳链动成渝2026资阳市氢能产业生态大会举办的配套学习活动。授课中，帅时金教授以氢能产业链及氢能动力发展现状与展望为主题，围绕氢能制、储、运、用全产业链，系统解读氢能动力核心技术路径与产业化发展前景，深入剖析双碳目标下全国能源转型宏观发展形势，全面梳理多元动力技术发展路线，同时结合当下火热的低空经济新场景、新赛道，精准研判氢能产业创新突破方向，为参会职工和企业代表带来了一场内容详实、视野开阔、贴合实操的专业授课。会议指出，帅时金教授的授课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对高新区发展氢能产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体干部要拓

0: 宽战略视野，用好报告成果，为高投集团绿色产业投资、临空经济区低空经济与新能源融合规划提供决策参考。要明晰攻坚方向，辖区氢能企业要对接前沿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抢抓低空经济动力系统研发新赛道。要凝聚发展合力，绿色能源转型是系统工程，政府、园区、国企、企业要同频共振，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效。
1: 2026年资阳临空经济区雁西湖第二届水上运动桨板公开赛将于10月2号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设置青少年组、成人组、公开组等6个组别，展开200米短距离竞速和长距离绕标赛。10月1号雁西湖还将开放免费桨板体验项目，目前赛事报名及免费体验报名通道已开启，欢迎广大市民和运动爱好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参与。
0: 连日高温退场，一场秋雨送来清凉。8月29号下午，雨后空气清新，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游公园、逛方特，尽享惬意时光。在资阳主城区的各大公园、景区，记者看见出席子落盘声清脆响亮。半山腰的观景台上，有市民凭栏远眺，把公园美景尽收眼底。
2: 之前的话因为盛夏嘛，就是比较热的情况下，大家都不是那么愿意出门，但是现在的话稍微凉快点了，我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喜欢出来转一下。
3: 我最爱来凤林公园玩了，希望大家出来玩也要爱护环境。
0: 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同样人气高涨，街区里年轻人结伴而行打卡合影，各个项目前自觉依序等候，工作人员也会不时提醒大家看好随身物品。小吃店前会随手把签子和纸杯投进垃圾桶，让地面干净整洁。如今，文明出游早已不再是一句停留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深深扎根在广大市民心里的共同认知，正悄然化作日常出行的自觉行为。当前正是出游好时节，愿文明出游这份秋日限定的惬意与城市的文明底色一同常在。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

0: 目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来、
4: 萌萌，
2: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了解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再来关注到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制，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那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晚上10点关掉房间大灯，躺到床上，心里面默念只刷一小会儿手机就休息，一晃神时间已经来到了午夜12点。很多人呢就开始自我安慰啊，说只要凑够7个小时终睡眠的死藏，然后晚睡其实是无伤大雅的，但现实是经常23点之后才入睡，会白白错失身体十分珍贵的睡眠的黄金期。人脑深部存在松果体这一腺体，相当于人体自带的生物钟。当这个傍晚外界的光线逐步的减弱，松果体呢就会自启动哈褪黑素的分泌流程。23点，也就是11点，是非常关键的生理分界点。像19点到21点呢，是褪黑素分泌开始缓慢的抬升，身体呢逐步出现困倦、想要休息的感受。然后23点前后，褪黑素分泌迎来大量的上涨，心率、体温、呼吸等机体指标呢也是同步开始向整体哈、向休整状态过渡。那么凌晨2点到3点，褪黑素达到了全天分泌的峰值啊，也是进入深度睡眠的最佳时间段。到23点左右，松果体已经是发出了入睡的生理信号。那么这个阶段，如果说你接触到了强光，或者说精神持续处于兴奋状态，就会抑制褪黑素发挥的作用，打乱了身体的戒律。那原本自然到来的困意直接消失，压力激素皮质醇随之升高，那么带来一种虚假的清醒感。如风可我气定神闲，表面上啊，你觉得自己非常的精神十足，本质上呢却是在消耗身体的储备。褪黑素的分泌水平还会随年龄增长逐步的下降。那么长期习惯性的晚睡，相当于主动放弃这一生理睡眠保护，让睡眠系统提前的老龄化。褪黑素除了助眠，还具备比较强的抗氧化的能力啊！一旦分泌节律被破坏，身体组织修复能力下降，皮肤呢就会加速衰老，免疫力呢也会随之受影响。

23点到凌晨3点哈、啊，是不可忽视的身体黄金修复时间段。我们还是应当尽量保证23点到次日凌晨3点拥有不受干扰的深度睡眠。然后这个时间段呢，是肝脏、肾脏、心脏、大脑等多个器官自我修复的重要阶段，也是机体完成新陈代谢、恢复精力的核心窗口期。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小习惯哈，可以帮助大家哎循序渐进嘞，做到早睡。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固定每天起床的时间，如果说暂时没有办法做到准时早睡，我们可以先把起床的时间固定，就是闹钟响起来，立刻拉开窗帘，哎，我们可以接受哈，就是自然光的哎这个照射哈，给身体传递白天到来的信号。长期坚持，夜晚困意会自然到来，早睡呢就会更加嘞更容易嘞实现。第二呢，就是白天多晒晒太阳，像早晨晒半个小时的太阳是成本最低的助眠手段。晨间啊，也就是早晨接受30分钟的光照，哎，能够把褪黑素分泌高峰哎往前推移，对于睡眠节律延后的人群哈、啊，也可以有效的提前我们睡瞌睡的时间。还有就是咖啡啊、茶啊，尽量早上喝啊、哦，比如说你喜欢喝咖啡哦，喜欢喝茶等等哈。那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的话，它会悄悄的干扰夜间的一个睡眠。像这个咖啡和浓茶，它这当中的一个咖啡因，它会悄悄的干扰夜间的睡眠，建议下午2点后呢就不再喝这一类水了，那留给身体充足的代谢时间，避免晚上入睡受阻。晚餐的话也不要吃得过饱，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那还有呢，就是睡前预留专属放松的时间。好，不少熬夜行为来源于心力不畅，白天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夜晚才不会啊，就想要哈、啊、疯狂透支时间来弥补。就日常哈、啊、工作学习之余，留出独处放空的时间，然后隔绝外界的干扰，让身心得到放松。那当然呢，也可以把这个晚间洗漱的流程哈往前挪一挪。很多朋友追剧刷手机熬到极度的困倦，才匆匆忙忙的去洗漱，然后洗漱完以后，你发现真的非常的清醒，一点都不想睡瞌睡。那建议呢，把洗澡泡脚等洗漱环节提前。洗澡泡脚后，哎，人体呢就会出现体表散热，而入睡的生理过程本身呢就是伴随核心体温下降的，体温回落的过程正好向大脑传递准备睡觉的信号，那同时干净舒服的身体状态也可以缓解焦虑，帮助放松。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晚上9点开启居家暗光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越临近就寝的时间，然后室内光线哈就应该选择柔和的，关闭刺眼的白光啊、改善哈就是暖黄的琥珀色调灯光，然后辅助哈褪黑素的一个启动分泌，手机平板发出的蓝光它会强烈的抑制褪黑素的合成，所以睡前一个小时尽量的放下电子设备，我们可以用轻音乐、有声读物来代替刷手机。然后每天的话，我们可以提前哈15到20分钟入睡，就直接一下子做到11点前睡瞌睡，心理压力呢确实还是有点大，那很难长久的坚持。当然，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每天比前一晚提早15到20分钟睡觉，每个阶段维持一段时间，慢慢过渡到理想就寝的一个时间。哎，所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试一试哈，这样的一些小方法。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里、
4: 毛毛，
1: 年龄：
4: 六十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不少大朋友和小朋友啊，经过一整个假期，很多孩子呢就作息颠倒啊，零食吃不停，电子产品看不停，然后身高体重视力问题呢也是成了家长心里面非常牵挂的事情。那所以家长呢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小朋友切补也好。关于这一些误区哈，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围绕假期孩子体重飙升啊，零食控制啊，或者说是防近视防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逐条的去辨辨哈，那些是对的，那些是坑。说法一哈，多熬点骨头汤给小朋友喝，可以补钙，可以长个儿啊，可以长高哈，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其实呢，这是一个误区哈。说到100毫升的骨头汤里面的含的钙量哈，大约呢就是2到4毫克，嘌呤和脂肪含量还高。喝了不仅不利于长个哈，还可能会带来肥胖的风险。然后真正的这个补钙的这个搭档呢，就是牛奶以及我们它的奶制品加维生素 D。 旅行向那太空，牛奶当中它的钙含量虽然说不是最多的，但是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不错，很容易坚持哈，容易够吃啊，也是比较经济高效的一个钙源。哎，钙吃进去了，要吸收好还得靠维生素 D。 知道能不能就让。然后对于大多数儿童青少年来说，仅靠日常户外活动很难保证哈这个维生素 D 达标，那尤其呢是冬天。所以呢我们可以适量的去补充一下啊。那第二的话就是眼镜一戴就摘不掉了吗？能不戴就不戴，这个想法是对的吗？其实这个想法呢并不正确啊。真性近视呢是眼轴变长，然后眼球结构发生改变，不是戴眼镜把孩子戴近视了啊，就是你已经确定哈是真性近视啊，该戴我们还是戴。那如果说明明已经近视了却要硬扛我就是不戴，那孩子看东西长期处于模糊的状态，眼睛呢是持续疲劳的状态，反而会加速哈近视度数的上涨。然后第三呢，就是夏天水果比较多，有的孩子把水果当成饭吃，这样是好的吗？其实这样做法是不好的。而真有孩子把水果当饭吃并不合适，水果呢主要是含水、糖分、部分维生素，它的体积比较大，膳食纤维比较多，极易产生饱腹感。然后长期把水果当成饭吃哈，可能会引发贫血，身高呢也是身高的增长缓慢，然后免疫力降低。水果当中的一些果酸、鞣酸会与食物当中的钙啊、铁啊、锌结合，阻碍微量元素的吸收，那会影响骨骼的发育，胆固增高。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水果啊作为加餐，放在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下午3点，或者说是4点，优先吃完整的鲜果，不建议榨成果汁儿。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孩子胖了就要戒掉主食，这个做法对的吗？那其实呢，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啊，是错误的。不吃主食，首先是葡萄糖供给不够，孩子会精力不足，上课容易犯困，注意力差，然后情绪容易烦躁，甚至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哈，耽误身高发育。那么其次呢，像脂肪和蛋白质呢，就会被用于供能。然后本来蛋白质是用于长个子的、长肌肉的、合成免疫力物质的，被拿来供能以后，就会出现肌肉流失，然后长期受到抑制，抵抗力下降，然后长期的碳水摄入不足，还可能会出现内分泌的紊乱。当这个碳水极低的时候，脂肪不完全分解产生酮体，严重的可能会引发哈这个酮症酸中毒。然后孩子肥胖不是戒掉主食，而是戒掉油炸的食品、含糖的饮料、蛋糕、面包等等。然后主食呢，做到粗细搭配，用全谷物、杂粮等来替换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精白米面。那么同时呢，也要搭配足量的蔬菜、适量的肉啊、蛋啊、奶，再配合运动，才是小朋友减重的科学方法。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龄，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3: 6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0: 有毒。
1: 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
0: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厨房里面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哈，可能会影响到家人的健康，有哪些？第一个的话就是不开或者说是早关抽油烟机。油烟机呢是厨房当中的必备，很多人呢却把它当成了一个 basic， 做饭的时候很少把它打开啊，几乎呢快成了闲置品了。其实厨房的油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尤其是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是封闭式的厨房，然后油烟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那长期处于啊油烟环境当中，可能会出现你的喉咙根不舒服呀，或者说是鼻子不舒服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在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开油烟机，同时也要注意开油烟机的时间。
1: 要喊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西亚正在发芽，别怕。
0: 另外的话我们也采用哈，可以多采用啊低温烹调烹调的一个方式，然后油烟的产生会更加的少一些。
1: 音乐放放完整夜 hip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it，管你是不是真正暴力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
0: 好，第二个不太好的习惯呢就是使用土榨油做菜。很多朋友就觉得哎，这个土榨油是个好东西，然后是健康用油的首选，但可能哈，这个土榨油呢它会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首先呢，说到这个土榨油，它没有经过精炼，杂质比较的多，烟点比较的低，炒菜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油烟，你会增加哈对于肺部的一个风险。其次呢，像这个土榨油的原料质量呢是不能保证的，可能会有一些粗损不当啊，而反霉的原材料啊，如果说是被黄曲霉毒素污染了，常吃的话也会增加对于肝脏的一个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哈，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哈，都是有严格的检验流程的。好，第三呢就是烹调油反复的去使用啊，有的时候家里面会煎个鱼呀，炸个丸子呀，剩下的这个油怎么办啊？有的朋友呢就舍不得扔，经常呢会用来继续炒菜或者说反复的油炸。然后烹调油经过反复的高温烹调，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质和反式脂肪酸啊，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实在舍不得扔的话，我们可以建议把这个油炸的食物剩下的这个油过滤之后用来凉拌菜。哎，同时呢要注意哈，别存放的太久了，否则啊这个油脂会氧化酸败。
1: 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
0: 那还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不刷锅哈，就连续炒菜。炒完第一道菜之后，锅的表面它会附着很多一些菜的残渣渣，或者说剩下的油脂。如果说你继续用来炒第二道菜的话，之前的食物残渣就会变焦，那进而呢会产生一些致癌物，然后残留的油脂哈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会产生有害的成分。如果说需要炒多道菜肴，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刷锅再去做第二道菜。那最后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做菜盐放的比较的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哈，但是很多朋友呢可能都超过了这个标准。说 了这个吃盐太多哈，可能会诱发高血压，还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你的胃炎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别帮他假牙。
0: 所以呢，我们做菜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盐的使用量啊，不要用这个瘦兜呀哈就放多了。那一个人全天盐的摄入量哈，不要超过一瓶盖哈，就是我们逮脚点，就是你不要超过。

过哈，一个啤酒品评来个改个冷冻的烟，然后还要做到少吃腌制品以及加工的食物，比如说咸菜呀、杂菜呀、火腿呀、腊肉啊、培根啊等等啊，这些的话都要少吃。我们可以尝试用香辛料来进行一个调味，我们可以多放一些葱啊、姜啊、蒜啊等等哈，啊也可以放一点醋来增加鲜味。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龄，嘟嘟
1: 阿拉丁，
2: 毛毛，
0: 年龄
3: 6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早晚刷牙，不长蛀牙，这句父母的简单的叮嘱哈，是。

0: 守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不少人呢就感到疑惑，为啥子我们要刷两次牙啦？晚上不想刷牙，早上刷可不可以啦？如果说只刷一次，然后选早上还是晚上呢？
1: 乖了乖了妈，别学了吧，天旋地转，黑的头发花了一半。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每天至少要刷两次牙。口腔健康有两大敌人哈，一个呢是龋病，也就是蛀牙，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牙周病，也就是老掉牙。那二者呢都是牙齿表面细菌长期堆积繁殖，然后持续破坏牙齿和牙周支持组织导致的。但是这些细菌并不是一开始就牢牢粘在牙面上的，形成稳定成熟的菌斑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初期附着，也就是0到2小时，就是我们刚刷完牙的时候，新的牙菌斑形成就立刻开始了。但这个时候呢，只有少量松散的细菌借助唾液薄膜附着在牙面上。然后第二阶段呢，就是细菌附着了，也就是2到12小时，越来越多的细菌通过与唾液膜相互作用附着在牙面上，那并且比一阶段还要更加的牢固。然后第三阶段呢，就是成熟菌斑，12小时以后了，附着的细菌开始繁殖代谢，并且形成复杂的生物膜结构，然后菌斑呢就逐渐的成熟，成熟的菌斑结构更加的紧密，难以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然后第四阶段呢，就是完全成熟，也就是24小时以后了。经过24小时，然后牙菌斑完全成熟，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体，然后这个时候的菌斑啊，对口腔健康威胁是比较大的，就可能会容易引发龋齿和牙周疾病。从这个菌斑成熟的过程和时间可以看出，说到这个通过刷牙机械的去摩擦配合牙膏辅助的一个清洁，只能在这个上次刷牙后的12小时，也就是刚刚说的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哈，有效清除牙面的细菌。超过12小时逐渐的成熟的菌斑就很难通过刷牙彻底的去除，它们会进一步的繁殖稳固自己的这个堡垒，那并且呢持续对口腔健康造成伤害。所以呢一天24小时内建议刷两次牙然后间隔时间最好呢是12小时左右，然后才能有效的去除就是牙面的细菌。然后间隔时间越长，清洁效果就会越差。如果说你每天只刷一次牙，相当于间隔24小时，牙面上的菌斑早已经完全成熟了，就很难刷干净了。那为什么晚上刷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说到晚上刷牙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比早上更为重要。第一个的话就是夜间唾液分泌减少，晚上睡眠的时候唾液分泌会大量的减少，仅为白天的1/8到10%。然后唾液呢是牙齿的天然清道夫一方面的话它可以不断的去冲刷牙齿的表面，去除食物的残渣，抑制细菌的生长。另一方面的话，唾液里面它有很多的矿物质包括一些钙啊磷啊等等并且呢有碱性的缓冲物质，可以让这个脱矿的牙面再矿化那重新变得坚硬。然后睡觉的时候唾液分泌量会减少，口腔自洁能力会降低，这套保护机制那也就是随之减弱了，为细菌滋生繁殖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晚上刷牙的话，它能够将牙面细菌量控制到比较低的水平，然后避免细菌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大量的繁殖，损伤我们的牙齿。然后第二个话就是夜间口内酸性物质的一个堆积。口内的食物残渣含有大量的糖分，它会为细菌提供丰富的食物，帮助它们疯狂的繁殖并且代谢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

然后牙釉质长期处于酸性环境当中，会被溶解和侵蚀，不断的脱矿，然后最终呢就变成蛆洞。晚上刷牙的话，可以有效的清除白天残留的食物残渣，然后避免口腔变成细菌们肆意滋生的一个乐园。第三个原因就是夜间细菌繁殖是加速的一个状态，导致这个蛆病和牙周病的罪魁祸首就是牙面菌斑啊。夜间的话是细菌滋生和加速积累的一个关键时期，晚上刷牙的话，它可以有效的去清除啊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形成，那么从而降低哈龋齿和牙周病的一个风险。还有呢，就是夜间哈是口腔异味的高发期，就为什么有的朋友发现早晨起来的时候口气会比较肿了，口臭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就是口腔细菌分解食物残渣，生成的硫化氢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物质。晚间刷牙的话，可以清除食物残渣与细菌，减少异味物质的生长啊。如果说前一晚你不刷牙，然后早上起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口气会更加的明显，那可能就会影响个人社交与自信了。

敢来挑战。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哈，我们这个刷牙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哎，就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以后，其实呢可以用清水漱一漱口啊，也可以保持一下我们的口腔的这个清洁度。但是哈，早晚哈，再困难，就是你再困哈，然后你再不舒服，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牙呢，哎，刷一下。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唱，还有什么样的歌想点，都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刘思涵演唱，叫做拥抱你。

好，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赫野演唱，叫做《从前那个女孩》。这首歌是来自刘浩林、林晨阳联合创作的词曲。

这首歌是延续了王鹤野在抒情领域一贯的遗憾倾诉感，那么将回忆当中的一帧一帧过往的片段都是轻轻地放在歌曲的字字句句当中。青春诚然不尽是遗憾，当回忆再重来的时候，那个空荡的窗台是否依旧熟悉，远去了挚爱依然远去，只是留在咱们心底成了故事之外，再也是无法回来的一种遗憾。

然后看到婷婷发来的信息，她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明白能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里的那一股释怀还有坦然。好，感谢大家分享听歌的心情，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魏翔演唱，叫做时差。 是来自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他说想点一首时差来自魏翔演唱的歌，把它送给自己吧，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心，也希望自己能够是一帆风顺。

好，来自魏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时差，送给瑶瑶还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叫做《山外》。这首歌是来自严艺丹、李若曦作词，由李若晨作曲的一首歌。那么是来自张元演唱。那么这首歌是武侠题材的一首歌，那么也是作为电视剧《莲花楼》当中的一首歌而播出的，融合了传统民乐和现代的编曲，运用了吉他还有 笛箫等一些乐器，营造了江湖意境。编曲由杜阳和陈通共同完成。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这首《山外》呢，是以“山外青山，楼外楼，春江花月夜”等一些古典的诗词意象为串联，通过像竹林论剑，还有风鸣孤舟等等一些场景，刻画了武侠世界当中侠客的生存状态。那么作品既呈现了咬咬牙活下去的挣扎，也书写了功名入海流的一种洒脱，围绕江湖规矩和人生。

好，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最近呢喜欢上了一首歌，来自电视剧《茉莉》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方寸之间》，他说挺好听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名字叫做《住在心里的人》，是来自林渡作词，由齐修远作曲，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歌，是在2025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歌是旋律简洁，非常的抒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就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

这首歌叫做《住在心里的人》，是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那么也是唱出了鞍马对崽的一种关心牵挂以及浓浓的爱意，将亲人长辈默默不声却悠远绵长的爱意表达得温情动人。那么这首歌也是延展了情歌的界限，极其完美地演绎了这首歌隔辈亲情之歌。那么这些质朴的话语在阖家欢乐格外注重然后加观念的日子当中，成为漂泊在外的人们最好的一种情感抚慰。好，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偶然之间，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0: 强国复兴有我一零。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经典咏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咏流传的歌，是来自屈原作词，由燕青作曲，王宏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西部放歌》。那么这首歌是在99年的时候，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然后呢指定由王宏伟在2000年央视双拥歌舞晚会上首唱的一首歌。

刚这首歌是把当代人的思想情歌融入了其中，浸透着西部民歌的传统精髓。那么王宏伟也是把新疆汉子自由奔放的激情和他潇洒大气的演唱方式融为一体，唱出西部放歌的高远地界，那么也是体现出了艺术与时俱进的一种精神。他那张弛有度、大气磅礴、声情并茂的歌声，为中国民族男高音也是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好，1035经典永流传，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五情况，看一下第五名林俊杰，街道。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盖在柔弱的生命，一刹的安详，是我在。

魂，那样无助的相应，我便跌着泪，我会认

恋的情，自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

的字，住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可会影响。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2: 耳边的声音。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5: 快乐进行时。

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你有开学综合症吗？你家的小孩有开学综合症吗？你们都是如何去缓解的呢？脑筋急转弯，贪玩的孩子最喜欢什么课？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把你们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 1035百灵，1035是数字 FM 是大写哈，百灵呢是小写的全拼 FM 1035百灵，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好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好，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龙卷风。前几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就看到我的前面有一个那种打旋儿的那种风，它把那个叶子啊都旋起来了，把叶子往上旋，我就说哎呀这个是不是龙卷风哦。龙卷风呢，它本质上啊是一场极端的能量转移事故，它的形成呢可以拆解为三个严谨的物理动作。第一个，制造水平滚筒，就是风切变。在地面附近呢，空气因为摩擦阻力跑得较慢，对吧？那而在几千米高空急流去的空气，它就跑得极快。这种风速呢，随着高度剧烈变化的现象叫做垂直风切变，它会在空中搓出一根水平方向旋转的空气滚筒，就像是把一张纸平放的在两瓶滚动的矿泉水的中间，纸呢就会被带着滚起来。第二个就是强行的掰弯并且压缩，这个就是倾斜与拉伸。雷暴当中猛烈的上升暖气流会像千斤顶一样精准的顶住这根水平滚筒的中段，把它呢硬生生的掰成垂直状态。一旦垂直，根据角动量守恒哈，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个花样滑冰运动员收臂加速啊这个动作哈，这根旋转的一个柱子，它的底部半径急剧缩小，自转的速度呢瞬间从慢悠悠飙升到超音速级别，形成中气旋。现在出发，准备好吗？第三就是下机暴力。

油的关键作用啊，就是刹车啊，刹车接地。这个呢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光有上升气流转不起来，必须呢有一股强冷的下沉气流，也就是下机暴流，从风暴后侧俯冲下来。这股冷空气呢像是一道物理刹车，把剧烈旋转的上升气流强行的压向地面。当旋转柱的底部触碰到地表，摩擦阻力让它进一步减速收缩，这个转速反而呢再次的暴增，此时漏斗云触地，龙卷风就正式成型了。好，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就是风切变制造了初始旋转，然后呢上升气流把它竖起来加速，下沉气流把它摁到地面上，它不是吸起东西，而是极地的内部气压比周围低几十百帕啊，形成了巨大的压差，就像是高压锅泄压一样，硬生生的把周围的一切啊推进了风柱当中。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会形成龙卷风啊。百灵姐姐呢也是非常直接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哈，主要是三个严谨的物理动作，一个是风切变，一个是倾斜与拉伸，一个是下击暴流的关键作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有没有 get 到这个知识点呢？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成长小天使。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哈，和大家聊一个百万网红，但是呢又不能够单纯的以网红去定义他。他的名字叫翠蛇大将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他哈？当心头爱化作掌中刃，是何体验呢？翠蛇大将军的原名叫做游天奇，他的答案呢是正，他的答案哈、就是正随着一纸江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肆意的铺陈。在网上呢，他是粉丝百万的国风博主翠蛇大将军，往下他是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2026届的毕业生。这个夏天呢，他策马迎高考，被江南大学纺织工程专业 收于麾下。鲜有人知，在三年前汉服还是他不可说的秘密，从藏到显，从畏惧到坦荡，从求全到取舍，他用三年高中把一份深藏的热爱走成了脚下的坦途。大学开学之前，记者陪游天奇回到高中校园，听他讲述一个关于热爱的故事，并作别他努力奔跑的高中生涯。故事从一场风波开始。高考查分的时候，游天奇606分的成绩被同学无意晒出，在四川物理类考生中考出特控线87分不算低，可网上向来众声喧哗，有人贺前程似锦，有人讽凡尔赛本赛，更有人揶揄学霸翻车现场。风波的隐性是他此前发布的高考日记 Vlog， 11分42秒，他素面朝天自曝考前失眠，语文作文仅写了600余字，物理未答完，生物失手。视频发出的那一刻起，舆情开始发酵，有人为他的高考成绩捏把汗，也有人质疑他的备考态度，甚至有人斥他故意摆拍炒作流量，表演型人格。游天奇尝试在评论区解释，不仅没有平息众怒，反而争论愈演愈烈。直到高考查分那晚，手机叮叮叮刷屏，他吓得直接关了机，直到深夜回家才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已被同学无意公布。其实对于游天奇来说，这个高考成绩在意料之中。他说，我本身就不是学霸，平时就经常写不完卷子，甚至我考试考得好不好就是用我的完卷率来衡量的，这不是自嘲，而是自知。他说，我小时候成绩其实挺好，因为喜欢蛇，我想当生物学家，觉得就要有科学精神，不能犯任何错误，所以每次考试的目标都是满分。或许正是这份对满分的执念，为保证准确率，游天奇从小写作业就很慢，而慢的弊端一上初中就露了出来，并从作业蔓延到了考试。初中第一次班级考试，我的作文就没有写完，那一刻觉得天塌了。当时游天奇哭了很久，虽然那次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是并没有缓解他的焦虑，反而整个初中都在担心成绩会掉下去。就这样，他在惶惶中度过了初中三年，最终游天奇以632分全市排名2022名的中考成绩考进了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并进入一个非常优秀的班级。刚上高中时，他也暗下决心一定要解决写不完作业的难题，但是高中学业难度远超预期，该写不完的作业和试卷依旧写不完。就这样，游天奇在班级里的排名从第一页跌到了第二页。学霸未成另一条路却意外开花，游天奇与汉服的缘分始于初一，他在选修课上学会了制作汉服，但整个初中三年他都不敢把这个爱好告诉别人，怕被人说不务正业，更怕如果有人讨厌我，会连我喜欢的汉服一起讨厌。藏了三年，憋了三年，直到高中入学夏令营自我介绍时，游天奇才将汉服的爱好公之于众，没想到满堂称赞，T
听到的全是表扬，他们还说要看我发的视频。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游天琪从我不敢说变成了我想表达，开始认真在网上分享自己制作汉服的视频，并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创建汉服社。他说，当时学长学姐非常欢迎我，社联也非常支持，老师也在鼓励。创建汉服社的过程像是把一扇尘封很久的窗推开，光涌进来，他也终于看清了自己的轮廓。整个高中，游天琪几乎把所有精力劈成了两半，一半给学习，一半给社团。高一时，我每个课间都会跑起来，找老师交表审批，找社员沟通对接，抽各种空去写作业，跑着去食堂抢饭。那时游天琪甚至在想，凡是对于实现理想没有意义的事一概不做。他不仅制作汉服，还开始摸索着剪辑视频。渐渐的，那些最初只在朋友圈发的短视频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直到高三运动会 vlog、 为学校写长诗的视频接连出圈，他才意识到自己火了。但与铺天盖地夸奖一同到来的，还有一些让他不适的标签。比如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学霸，却总被人当作谦虚。有人夸他才女，他觉得自己只是会一些雕虫小技。游天琪说，他们夸得太过分了，莫名其妙被加了一些很厉害的人设和光环，背离了我分享视频的初心。他觉得这种被架上高台的感觉，最让他恐惧的不是批评，而是这些标签明明不是自己贴上的，自己却会因为没成为标签上设定的学霸才女而觉得好像欺骗了大家。在游天琪看来，玩互联网就像在悬崖边上走路，可他也承认自己对网络感谢更多。互联网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学到了更聪明的手工技巧，更重要的是让他被看见了，不是作为学生的成绩排名，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其实游天琪也希望在兼顾汉服的同时能够成为大家眼中的学霸。于是进入高三之后，他一度停更视频，也不再参加校园活动，一头扎进了书本里。可回过头来看，那却是他高中以来学习状态最差的一段日子。高三的第一次考试，他只考了535分，这让他一度非常迷茫，甚至找到心理老师求助。最终游天琪没有放弃，而是做了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回到汉服社，和昔日的好友们一起筹备社团文化节的话剧。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冒险。他说，如果我双赢，我会教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答案，如果我双输，我尽力了便没有遗憾。让人意外的是，回归社团之后，他的自我怀疑、虚无、迷茫通通不治而愈，课堂上也不再犯困，上自习也不再发呆。他放弃了课间休息、午休，每天吃最快捷的午饭，见缝插针的背单词，一道一道的啃难题，学习更加专注了。同时话剧的排练也在一步一步往前推。后来他复盘这个奇迹，说或许是因为心里的那个堵着的东西被疏通了。如果其他东西全部被舍弃掉，我反而不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去学习，心理会出问题，他这样说。话剧演出结束后，他和朋友们一一告别，而后踏上考场。游天琪的高中给出了一个不完美但足够真实的答案，他没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却收获了另一份成绩单，一个由他创建的汉服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百万粉丝的认可。当他被问到这两份成绩单哪一份更重要，游天琪的答案是都重要。回顾高中三年，游天琪觉得很圆满，很过瘾，把小时候不敢做的事情都做了，把之前没有实现的梦想也都实现了。如今翠蛇大将军即将前往更广阔的天地，对于即将到来的未来，他已经

在小范围悄悄筹备，比如第一款量产汉服正在构思当中。当爱好变成专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游天气的答案才刚刚开始写。其实翠蛇大将军哈，也是百灵姐姐非常喜欢的一个博主，因为百灵姐姐呢也自称为是一个汉文化传播者，汉服文化传播者哈。那平时呢我也是穿汉服上班的，通勤也是穿汉服，像我做自卫龙门阵的时候开视频直播，我也是穿着汉服，虽然说可能坐着的不太看得出来哈，而且呢也没有做发型啊那些，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应该把汉服穿到生活当中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汉服。我觉得对于汉服最好的传播，最好的宣传就是把它穿出去。所以我一直其实是很关注他的，在他还没有火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他了。当时呢就是看到一个那么小的小孩，就是看着像是一个小学生，但是他当时已经上初中了哈，但是我看着他，我觉得他，我以为他是一个小学生，哇，我说这个小孩也太厉害了嘛，这么小就自己做汉服，然后我就去仔细的一看，哦，上初中了，但是他的脸真的很显小，就是个娃娃脸，很显小。包括他后来上了高中之后，很多人刷到他也以为他是一个初中生，但我知道他是高中生，因为我从他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关注他了，我可以说是关注了他好多年了，可能至少有三年了吧，我觉得不止哈，至少反正至少有三年了，所以对于他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当时我就知道这个小孩他的前途真的是亮得闪眼，就是可能他的前途亮得睡不着，太厉害了，自己画那个样板，自己打板，自己画图，然后自己裁片裁布，把它裁出来之后自己缝制，所以他的一件汉服穿在身上的汉服是他从设计到制作到呈现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包括拍摄他也是自己搞定的，然后他还会自己去制作一些非遗的绒花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烫花，就是汉服，我们穿汉服会用到的一些发饰他也是自己去制作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穿汉服的时候会用到的道具他也是自己制作，很厉害，像什么帷帽，古风帷帽啊什么的，他就是手拿把掐自己制作。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是在一个小孩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笃定，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爱好，然后把它化作是自己的职业。我觉得而且他考试嘛，考高考，当时他考试之前的那个视频我也刷到了的，我觉得他当时的状态可能是因为考前综合症吧，有一点紧张，有一点焦虑，但是我其实对他非常非常的信任，就是我觉得他只是有一点紧张，有一点焦虑而已，但是根本就不影响他考试。所以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他，哎呀，学霸人设崩塌的时候，我其实很放心的，我觉得他只是一时的焦虑而已。人家学他考了606分，最后是吧，考了606分，很多人在这个分数出来之前都在那儿嘲讽他，揶揄他，说他学霸人设翻车啊之类的，说他天天把时间放在了汉服上面，不务正业，这下好了吧，考不好了吧，都在那儿说他的时候，其实我的内心是抱着一种看那些人的笑话的心态的，就是看那些网络上的喷子的笑话的心态在看这件事情。因为在我的内心当中，我觉得这个小孩人家学霸，就算是发挥失误好吧，那也是600分起步的，结果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子的呀，人家考了606分，然后那些当时喷他的那些人就闭嘴了呀，是不是？当然他们也不会完全闭嘴，因为网络上的那些话语，网络上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它是很多的，但是呢我们这个翠蛇大将军他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根本就不在乎，当然他肯定也在乎，但是呢他不会让这些声音去影响他更多的选择。他选了江南大学，而且呢是纺织专业，你看他的爱好和他的专业就对口了。我觉得当时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股光，也是我不知道是受他的影响还是受其他的影响，然后

我也开始自己制作汉服了，我也自己买了一个缝纫机放在家里面，自己去学习裁剪，然后缝纫，去制作自己喜欢的汉服。

哎，在他身上真的能够看到一种宗门小师妹那种感觉，就看到他就感觉看到了希望，很开心很开心，希望他的未来，希望他的将来能够一切都好。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贪玩的孩子最喜欢什么课哈？太简单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哈。看到六六说当然是下课了，我那个小崽子，我还不知道他吗？夜色说下课，谁不喜欢下课呀？最喜欢什么课？下课。好的啊，这就是正确答案，确实是下课。有谁不喜欢下课呢？是不是？好的，脑筋急转弯就到这里了。来分享一下互动话题，你有开学综合征吗？你的孩子有开学综合征吗？你们都是如何去缓解的？时间有限，我们来分享两个吧。芊芊说，我家的孩子是有这个开学综合症的，但是呢我会提前的去调整他的作息，每天调整一点点，让孩子呢能够适应学习的时间。其实可以带孩子呢去购买一些开学用品，比如说文具、书包之类的，挑自己喜欢的，让孩子对开学产生期待。最后呢要引导孩子不要说一些丧气压力的话，让他对开学产生恐惧哈，让他对开学抱着希望，充满着期待。

晚风说，全家人都把情绪稳定下来，关键呢是要把孩子的焦躁情绪稳定下来。作业没写完就没写完吧，不要因为作业没写完使孩子烦上加烦，躁上加躁，越着急情绪就越暴躁越焦躁。先让孩子睡好觉，休息好了心情就好了，情绪稳定了，学习计划一步一步的就赶上了。老师如果说问作业没有写完的原因，就实话实说，请老师给一个好的指导方案。看，就平时没有督促是吧，到了临时要开学了还在那儿焦急，所以家长也不用太着急，没写完咱们就承受没写完的后果就是了，没有关系。好的，那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

0: 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 这次会

0: 意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 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

0: 值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

0: 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域呢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

0: 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八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1: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2: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2: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0: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三分钟。
2: 上午9点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

0: 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1: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2: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3: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4: 一共有三个冲沟，一个是像瀑布。
3: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呢，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千丝网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海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海管，埋设海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海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2: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5: 你好，杨畅。
2: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5: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时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2: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5: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小突分队来说。

0: 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6: 贵人来扶助。
5: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

0: 看一看。
1: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2: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1: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3: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4: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1: 8年级学生韦梦瑶：
5: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6: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7: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6: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1: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8: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1: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0: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9: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10: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9: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10: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9: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

0: 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1: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三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4: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5: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4: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5: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4: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8项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6: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2: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

0: 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那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啊，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2: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3: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2: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2: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5: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2: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

0: 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3: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4: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5: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阶段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的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4: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5: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 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3: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5: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计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计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3: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5: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词典，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的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3: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5: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 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3: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好，各位听众，稍后20点，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0: 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0号晚，伴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注入，年岁资内铁路舒家沟特大桥首桩顺利浇筑，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正式拉开序幕。舒家沟特大桥位于安岳县思贤镇，线路全长1189.254米，为高速铁路双线有闸轨道桥梁，线间距4.6米。当日下午17时20分许，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钻孔、清孔、下放钢筋笼、浇筑混凝土等工序接续推进。经过6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首桩浇筑任务圆满完成。
2: 四川木桥承建了这个年岁资内铁路隧道段二标，舒家沟特大桥与年岁资内铁路隧道段控制性施工段落。这个首个桩浇筑呢，也是项目进场以来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项目呢从前期筹备阶段呢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
1: 据悉，年岁资内铁路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轨道交通项目，线路北起绵阳，经遂宁、资阳、安岳，南抵内江，正线全长244公里，设计速度250千米每小时，全线建成后将与绵卢高铁内子卢段贯通，形成川北至川南的快速客运通道。其中绵穗资内铁路穗内段于今年7月30号正式启动，计划2030年7月建成通车。安岳地处川渝腹地，柠檬、红薯、文旅等特色产业基础扎实，但长期以来南北向铁路通道缺失，制约了区域资源联动与产业协作。绵穗资内铁路建成后，将串联起绵阳、遂宁、资阳、内江四城，形成1小时通勤经济圈。届时安岳向北可快速连通川北城市群，向南高效衔接川南经济区，无需绕行成渝主城，即可实现全域快速通达。作为全线关键节点，安岳段是绵穗资内铁路与成渝中线高铁的交汇点，两条高铁在此交汇，使安岳一举拥有东西南北双向高铁通道，补齐了区域交通短板，正式迈入双高铁赋能的立体交通新时代。对于安岳而言，双高铁交汇不仅补齐了交通短板，更为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带来重大机遇。线路将有效串联全线特色产业资源，打通农产品外运、文旅引流、产业合作的快速通道，加速承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外溢、人才流动和资源共享，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9月1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百威亚太区管委会成员、百威中国华西区总裁张旭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就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扩大在资产能、持续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创新多元消费场景和模式、推动实现互利共赢等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新学期。不同于传统的开篇授课，今年各校开学第一课心意满满，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创意实践、非遗传承等丰富内容，以多样活动为载体，为孩子们的成长注入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是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核心主题之一。在雁江一中城东分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共同观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教育专题视频，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雁江区第七小学则将开学第一课搬上了舞台，一场诗朗诵与情景表演带领全场穿越百年，从甲午海战的悲壮到深蓝舰队的崛起，从铁甲轰鸣的陆军荣耀到神州天问叩问苍穹的航天壮举，让家国情怀在每一位师生心中激荡。安岳县岳石小学特邀退役军人担任升旗手，庄重肃穆的升旗仪式让全体学生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
3: 在今天开学典礼的视频上，我了解到了长征战士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 在精神滋养之外，各校紧扣校园安全重点，开设实景化互动式安全教育课堂，把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幼儿园以动画趣味问答的形式向幼儿普及红绿灯通行等基础交通常识。乐至县吴仲良中学城西小学城北校区则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安全。

0: 食品安全、防溺水等重点领域，引导学生认清安全风险，掌握防护技能，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仪式感满满的创意实践活动，让新学期的开篇格外温暖动人。印江区幸福博文学校推出特色跨栏礼，九个镌刻着爱国、守纪、好学、劳动、礼仪等美好寄语的栏架依次排开，学生们跨步穿越栏架，在趣味运动中奔赴新城。高新区第一小学新生头戴状元帽，跨过启智门，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求学新旅程。川师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设置心愿寄语环节，孩子们大胆诉说新学期目标与梦想，怀揣期许奔赴新学年。与此同时，乐至县希望小学将非遗文化搬进课堂，学生们轮番展示暑假完成的书法、剪纸等手工作品，在动手实践与交流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1: 新学期我要勤奋学习，严于律己，努力提升自我，争取做有担当、有希望的小学生。
2: 我得了两张奖状，这是学校对我上学期的表现的肯定。我决定在这学期里争取期末考试考全班第一名，得更多的奖状。
0: 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既是新学期的精彩开篇，更是一场润物无声的成长滋养。从红色铸魂、安全护航，到创意启智、文化润心，资阳各校以多元课堂为学子赋能，让孩子们怀揣热爱与期许，以昂扬饱满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奋进新征程。近日，资阳市总工会启动2026关爱行动重大疾病救助项目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在职困难职工、农民工将获得每人10000元的救助帮扶，名额共计20名。据了解，帮扶对象为患上恶性肿瘤、医疗自费部分超过10000元的在职困难职工和农民工，已退休人员不在申报范围。往年已享受该项目资助的，原则上不再重复帮扶。机关事业单位受助人数占比不超过30%，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3号下午6点。有申报需求的职工可以拨打工会咨询电话了解详细政策。市总工会26110145，印江26920511，安岳24532633，乐至23326033，高新区26010176，临空经济区24044853。一餐一饭，最见民生温度。今年8月初，印江区在莲花街道向阳社区启动和美资阳爱心食物站慈善试点项目，以慈善加救助的方式，把新鲜蔬菜免费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精准帮扶特困低保家庭、重度残疾人以及生活困难的环卫工人、外卖快递骑手，把城市的温度落到一餐一饭的细节里。对很多老人和困难家庭而言，外出买菜是一桩难事，把爱心食物站设在社区家门口，就是为了实打实便民惠民，让困难群众少跑腿得实惠。
3: 社区平时通过这个入户收集，以及我们民政、社工、综合执法还有残联等部门反馈的这个困难人员信息，现在呢有需求的接受这个爱心帮扶的家庭呢有41家人。
0: 锁定帮扶对象后，如何保障蔬菜新鲜、来源稳定，成了项目落地的关键。在区慈善会的发起下，区民政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国资金融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最终确定由资阳高先生超市承接爱心蔬菜供给工作。
4: 我们主要负责生活物资的筹集、分拣、登记等工作，在发放日当天9点前完成全部爱心食物打包，按照发放日每天30份标准，保障食物稳定供给，交由向阳社区驻餐点工作人员上门取货。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每天下午4点左右呢，就在区里面发这个接龙消息。第二天，居民通过接龙的信息，到社区来签字领取菜品，保证领取的爱心蔬菜确实送到了需要帮扶的居民手中了。
0: 一份鲜蔬，一份善意，一份温暖。运行半个月，和美资阳爱心食物站已累计有345人次领取爱心食物。
5: 哎，满意满意，太好了！每天翻来翻去这样菜。一哈这样菜，一哈那样菜，我说我们天天能领菜，有这些好事啊，我们高兴完了。
6: 就是说政府考虑到困难户能帮助帮助的，我们心里是无比的高兴嘛。
7: 心情肯定好噻，为了我们这些困难群体呢， 说减轻我们一些经济压力，好得多了噻。
8: 下一步，我们

0: 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定期开展复盘，拓展爱心捐赠渠道，丰富食物的品类，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模式，逐步的扩大慈善服务的覆盖面，切实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近年来，安岳县忠义镇持续深耕归雁经济，积极扶持在外能人返乡创业，通过引技术、引设备、引资源，重点培育非遗特色农业、小微电子加工两大特色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忠义镇厅房村柏林家庭农场，负责人龚春梅带领村民有条不紊作业，半灰果料手工搓制，控温晾晒，全流程古法手工操作，让传统糖心皮蛋制作技艺在乡村焕发新生。
3: 我们是传统的手工技艺，
4: 手工糖心皮蛋就是用传承古法配方纯手工包制而成，达到皮蛋不同阶段层次分明，加以温湿度控制，从而形成黄金扣弹乳香味十足的糖心皮蛋。
3: 下一步我们要在原材料稳定的基础上，还是要做到保证这种质量。
2: 作为资阳市级非遗皮蛋制作技艺传承人，龚春梅此前常年在外经营餐饮，家传的古法皮蛋手艺一直未能规模化发展。6年前，得益于忠义镇暖心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他毅然回乡创业，将私家传统手艺转化为市场化、规范化特色产业。依托纯正古法工艺，龚春梅精选本地散养麻鸭绿壳蛋，搭配天然草木灰、茶叶、香辛料秘制配比，结合四季气温变化，精准控温，分段晾晒，打造出口感独特、品质上乘的糖心皮蛋。凭借优良口碑，龙家七妹品牌成功获评四川省扶贫开发协会天府乡村公益品牌授权，企业不断迭代新品，年产量可达90万枚，产品畅销各地。非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小微加工产业落地生根，进一步完善了忠义镇乡村产业体系。在外深耕电子行业多年的本土能人杨勇响应家乡号召，返乡创业，创办广运电子产品制造厂，成功填补了当地电子加工产业空白。
5: 政府各方面的优待嘛，回来过后创业还比较顺利。
2: 目前企业拥有10条制线生产线，日产音圈7万只，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家电、汽车等领域，销往广东、浙江等地。忠义镇厂区年产值达200多万元，企业不断拓展发展版图，在多个乡镇布设加工点位，累计吸纳140余名群众就业。
6: 我在这儿工作有2年多了，反正基本工资3000左右，在家也挺方便，把孩子也照顾好了。
7: 无论是小微企业还是新型经营主体，我镇将积极回应在外能人的返乡创业，集聚相关的发展要素，做实政策扶持与要素保障，引导企业提质脱销，赋能产业振兴与乡村发展。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十岁
5: 。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还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提到清淡饮食，很多人心里面哈、就想到清淡饮食，就是不能吃肉，不能吃油，还要顿顿喝粥啊，吃水煮菜。那其实呢，这都是对清淡饮食的一个误区。究竟生活当中有哪些对清淡饮食的误区哈？就比如说这个清淡饮食就是纯吃素，完全不吃肉。其实只吃素不吃肉，它会缺乏优质蛋白质，还有铁呀、锌啊等等，长期的话就容易出现免疫力低下、肌肉流失、贫血等问题。老年人、儿童还是要适量的吃一些肉，帮助身体修复。那误区二，就清淡饮食等于油盐不进，滴油不沾。那其实这个的话也是一个误区啊，油脂呢是必须的一个脂肪酸的主要来源，还能帮助哈、促进像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吸收，适量的盐能维持电解质的平衡，所以清淡不是油盐不沾，而是要控制在合理的用量内。误区三，清淡饮食就等于顿顿煮水煮菜。长期吃这个水煮菜，不仅容易缺乏必需的脂肪酸呐、或者说是脂溶性的维生素等必需营养素，还因为这个口感单调，很难坚持，很容易就是突然之间哈、吃一些重油啊、重盐的食物，反而更加的不健康。那什么是清淡饮食呢？其实说到这个清淡饮食呢，是在保证营养全面、食材多样的前提下，坚持少油、少盐、少添加糖、少辛辣刺激，采用健康的烹调方式的均衡营养模式。那怎么样去打开哈清淡饮食的正确吃法？关键就是第一个，食物搭配要合理，食材选择哈、要做到食材多样、合理搭配。我们还是有一些遵循的方法，两份蔬菜，也就是说绿叶菜，还有瓜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菌藻类蔬菜都要有的，五颜六色哈、要换着吃。然后一份优质蛋白，包括鱼啊、虾呀、去皮的鸡肉、鸭肉、瘦的牛肉、羊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然后还有一份主食，就适当的去粗细搭配。煮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掺杂一些杂粮，就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鱼米啊等等哈，都是可以的。然后建议哈，就是每天要大于等于12种食材，每周大于等于25种，那营养更加的均衡。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烹调的方式。

物的风味，选对方法清淡哈也是比较好吃的。其实说到不同人群还有不同疾病呢，清淡饮食的侧重点还是不一样的。其实说到这个清淡饮食啊，不是对自己的一个苛刻约束哈，而是兼顾口味与健康，做到均衡营养，才能真正的为健康保驾护航。所以下次不要再说，哎，清淡饮食我就是不吃就走，然后不吃油，只吃水煮菜，然后等等呢就是吃这些没得味道嘞，连点盐都不加哈。那其实呢，是对清淡饮食的一个

0: 林嘟嘟、
1: 阿拉林、
2: 萌萌、
3: 杰林、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壮壮、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1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摔了很凉快，都是这样，会一起来比一次高。
0: 一说到小朋友的早餐，很多人呢，有很多家长哈，觉得哎呀好懒哦，孩子总说没得胃口啊，搞得爸爸妈妈呢也很焦虑。于是呢，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有的孩子呢就是简单的吃几口，甚至呢就是不吃东西就出门了。其实呢，很多孩子不是不想吃早餐哈，是身体还没有准备好。早晨起床的时候，身体呢它是处于一个分解代谢占优势的一个状态。生长激素呀啊等等哈，它这个水平呢是比较低的，同时消化系统启动需要一些时间。如果说孩子起床太晚，活动量不足，或者说啊起床到上学之间的一个时间太短，消化系统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工作状态，就会出现早餐没得胃口的自然反应。然后此外呢，一个被容易忽视的点就是夜间血糖的波动啊，如果说前一晚你晚餐过晚，或者说晚餐的碳水比例过高，凌晨呢可能会出现反应性的低血糖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出现早晨呢他这个恶心呢，或者说是食欲的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强行的吃东西可能会被身体感知为压力，那么进一步的抑制食欲。早餐啊，我们怎么样去唤醒啊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胃？第一个的话就是唤醒消化系统。孩子起床以后可以先喝一小杯温水，也就是50到100毫升，不要加蜂蜜哈，或者说是加糖。好，家长的话可以引导孩子做几次深呼吸，促进胃肠蠕动。如果说起床到出门时间太短，家长的话可以提前一点叫醒孩子，给他们留出足够的身体缓。
2: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重七，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先液体后固体。液体食物的话，经过胃的时间短，不太容易触发恶心的反射，更容易被孩子接受。哎，比如说温牛奶，比如说无糖的酸奶、温水冲的这个燕麦糊，啊，接受液体食物以后，孩子的早餐可以再通过哈，过渡到我们的半流质，比如说蛋羹啊、杂粮粥、豆腐脑等等啊。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如果说孩子早餐吃不下太多，我们就吃三口，哎，比如说一口蛋白质，像一口鸡蛋啊，一口奶酪啊，都是可以的。再一口碳水，比如说一口杂粮粥啊，一口全麦面包，再一口水果。哎，这个组合啊，虽然说总量不够，但可以提供血糖稳定来源和蛋白质启动的信号，避免空腹上课。然后避免空腹上课，哎，还有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啊、注意力下降啊、整些烈素反应。然后还有膳食纤维和粘性较强的食物，比如说全麦面包、苹果、燕麦粥，可以在胃当中啊，它形成一个粘性的团块，延缓排空，减少饥饿感和血糖的波动，那么从而改善一整天的能量的稳定性。

完小朋友的早餐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头发的健康的一个问题。天天洗头发会不会让这个头发越来越油烂？然后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有的朋友觉得天天洗头发会让这个头发越来越油，真的还是假的呢？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其实说到这个头发的油脂，它是由皮脂腺分泌的，它的活跃度呢，主要就是受雄激素、内分泌啊、环境湿度等因素的影响，与天天洗头没得关系。正确的洗头，它能清除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与污垢，疏通的毛囊，那有助于维持头皮的水油平衡，减少脱发。那次数就是洗头的次数多，它会加重脱发吗？那其实那也是很多朋友一个固有的认知，但是只要方法正确，洗头不仅不伤发，还能保护头皮的健康，减少脱发的一个风险。长时间不洗头发的朋友的话，他的发根哈会堆积大量的油脂，还有灰尘以及老化角质，这些堆积物堵塞毛囊，可能会出现头皮炎症呢，导致脱发严重。在秋天头皮呢比夏季更容易出现干燥敏感，如果说不及时清洁的话，毛囊负担会更加的重。秋天的毛囊会因为季节变化进而进入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在此期间头发本来就容易脱落，即便不洗头发呢，也会在梳头啊睡觉的时候它会掉，所以呢我们会感觉到秋季脱发比其他的季节还要明显一些。成年人每天掉50到100根，那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哈，所以呢你不需要太过于焦虑。然后关于秋天头皮屏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说用5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洗头，会快速的破坏头皮的屏障，它会导致头皮水分流失加剧，干燥啊、痒啊等问题哈也就出现了。高温的话还会刺激毛囊的收缩，然后影响毛囊营养的吸收啊，甚至呢直接会损伤毛囊。所以我们这个水温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嘟嘟、
1: 阿拉里、
2: 萌萌、
3: 年龄
4: 六岁、
5: 四十岁、
6: 六十岁、
7: 八十岁，
3: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还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
12: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了秋天以后，伴随着气温逐步的回落，不少人呢便忽略了防晒，但实际上呢，秋天防晒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气温下降不等于紫外线强度降低呀、秋季云量的减少啊，对紫外线的阻挡是有限的。再加上秋季气候的干燥，皮肤屏障呢处于一个脆弱的状态，自身抵御紫外线侵害的能力还有所下降。那么皮肤受到紫外线的损伤的风险呢，也会随之升高的。就不少朋友就认为防晒只是为了防止皮肤被晒黑，但其实说到这个防晒呢，是守护皮肤健康必不可少的护理方式。那长期过量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不仅会让皮肤暗沉，然后加速就是细纹产生与老化，还会增加皮肤病变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风险。那为了抵御紫外线带来的伤害啊，各类的一些防晒产品呢早已进入到了生活当中，可是绝大多数人在产品挑选和使用方法上呢也会存在一些误区日常接触到的日光呢是大气过滤后的太阳辐射，那主要呢就是包括可见光还有红外线和紫外线，其中呢仅占比6%的紫外线是皮肤损伤的主要原因。在紫外线当中，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UVB 的波长较短，主要作用于皮肤的表皮层，容易引发皮肤泛红晒伤，然后起皮脱皮。然后长波紫外线也就是 UVA，它的这个波长呢是比较长的，可以深入真皮层，长期照射会破坏皮肤胶原组织，造成肤色暗沉，还有可能会出现长斑呐、加速皮肤老化呀、松弛呀等等。那么结合出厂场景和肤质挑选比较合适的防晒霜才能做到有效的一个防晒。然后我们再挑选防晒霜最核心的指标，就是 SPF， 也就是防晒保护系数，和这个 PA， 也就是防晒的等级。

0: 个 SPF 呢，主要就是抵御的是诱发晒伤的 UVB 波段。那通常呢，像一个 SPF 值对应15分钟防护的时长，然后日常比如说像我们室内活动、短期的出行，我们选择 SPF 30加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要登山，你要去海边游玩等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的话，那我们选择50加的一个产品哈，以延长哈这个防护的这样的一个时长。那关于 PA 哈，用于防护致使皮肤老化呀，产生色斑的 UVA， 然后防护力度以加化等哈，等级从这个 PA 加到 PA 四个加。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越多哈，防护能力呢也就是越强。
4: 你怕了吗？还怀疑吗？
0: 那一般来说哈，像这个涂防晒霜的话，一般全脸用量等于就是1元硬币的大小。那建议提前15到30分钟啊，我们涂抹防晒霜，等到成膜以后再出门。防水款的一个防晒霜的话，还要用卸妆产品清洁以后再洗脸，避免残留堵塞毛孔。然后防晒霜啊，具有有效时长，还有建议日常通勤每4到6小时我们可以补涂一次。户外活动或者说你出汗了，你游泳以后每2小时呢补涂一次。一个呢就是规范的去选防晒衣啊，物理遮挡呢也是比较重要的防晒方式。我们成年朋友的话，防晒衣我们要选购需要符合 GB-T18830-2009 标准。那么优先哈去认定 UPF40+及以上的这个款式。同时的话，我们还是要按照哈，就比如说吊牌上的洗涤说明来洗护，从而避免防晒性能过度衰减，然后优先选择这个长袖连帽的护颈等覆盖面广的一个款式，然后选择合规产品才能满足日常防晒的一个需求。如果说给小朋友去选防晒衣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以上标准以外，还要重点的去把关面料和设计的一个安全性，还优先选择柔软的、透气的、亲肤的材质，就比如说纯棉的呀、透气网布哈，并且要注意好服饰细节，就避开尖锐的配饰、过长的绳带和容易脱落的小零件，那以防呢孩子被割伤划伤啊，或者说是缠绕，或者说是误食。需要注意的 是防晒纺织品在洗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拉伸变形呢，它会影响防晒的效果，因此呢建议使用洗涤袋哈、进行一个勤洗，以维持哈、防晒衣对紫外线的阻隔性能。那么第三呢，就是做好全方位的一个护理了，比如说我们每天10点到下午的16点是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时间段，在此时间段，那如果说你要外出的话，我们就要涂够足量的防晒霜，并且搭配防晒衣啊、遮阳帽啊、墨镜，减少长时间在户外逗留。其余时间段紫外线虽然说弱哈，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涂抹这个 4S 加嘞，或者说是 PA 三个加级以上的防晒的产品。那比如说遇到了阴天的时候，云层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阻隔紫外线，日常出行的话同样不可忽视防晒。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人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

0: 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草原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

祝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0号晚，伴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注入，年岁滋内铁路舒家沟特大桥首桩顺利浇筑，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正式拉开序幕。舒家沟特大桥位于安岳县思贤镇，线路全长 1189.254 米，为高速铁路双线有闸轨道桥梁，线间距 4.6 米。当日下午17时20分许，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钻孔、清孔、下放钢筋笼、浇筑混凝土等工序接续推进。经过6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首桩浇筑任务圆满完成。
2: 四山路桥承建了这个年岁滋内铁路隧道段二标，苏家沟特大桥与年岁滋内铁路隧道段控制性施工段落，这个整个桩浇筑呢，也是项目进场以来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项目呢从前期筹备阶段呢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
1: 据悉，年岁滋内铁路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轨道交通项目，线路北起绵阳，经遂宁、资阳、安岳，南抵内江，正线全长244公里，设计速度250千米每小时，全线建成后将与绵卢高铁内子卢段贯通，形成川北至川南的快速客运通道。其中绵穗滋内铁路穗内段于今年7月30号正式启动，计划2030年7月建成通车。安岳地处川渝腹地，柠檬、红薯、文旅等特色产业基础扎实，但长期以来南北向铁路通道缺失，制约了区域资源联动与产业协作。绵穗滋内铁路建成后，将串联起绵阳、遂宁、资阳、内江四城，形成1小时通勤经济圈。届时安岳向北可快速连通川北城市群，向南高效衔接川南经济区，无需绕行成渝主城，即可实现全域快速通达。作为全线关键节点，安岳段是绵穗滋内铁路与成渝中线高铁的交汇点，两条高铁在此交汇，使安岳一举拥有东西南北双向高铁通道，补齐了区域交通短板，正式迈入双高铁赋能的立体交通新时代。对于安岳而言，双高铁交汇不仅补齐了交通短板，更为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带来重大机遇。线路将有效串联全线特色产业资源，打通农产品外运、文旅引流、产业合作的快速通道，加速承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外溢、人才流动和资源共享，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9月1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百威亚太区管委会成员、百威中国华西区总裁张旭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就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扩大再资产能、持续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创新多元消费场景和模式、推动实现互利共赢等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新学期，不同于传统的开篇授课，今年各校开学第一课新意满满，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创意实践、非遗传承等丰富内容，以多样活动为载体，为孩子们的成长注入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是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核心主题之一。在雁江一中城东分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共同观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教育专题视频，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雁江区第七小学则将开学第一课搬上了舞台，一场诗朗诵与情景表演带领全场穿越百年，从甲午海战的悲壮到深蓝舰队的崛起，从铁甲轰鸣的陆军荣耀到神州天问叩问苍穹的航天壮举，让家国情怀在每一位师生心中激荡。安岳县岳石小学特邀退役军人担任升旗手，庄重肃穆的升旗仪式让全体学生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
3: 在今天开学典礼的视频上，我了解到了长征战士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 在精神滋养之外，各校紧扣校园安全重点，开设实景化互动式安全教育课堂，把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幼儿园以动画趣味问答的形式向幼儿普及红绿灯通行等基础交通常识。乐至县吴仲良中学城西小学城北校区则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等重点领域，引导学生认清安全风险，掌握防护技能，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仪式感满满的创意实践活动让新学期的开篇格外温暖动人。印江区幸福博文学校推出特色跨栏礼，九个镌刻着爱国、守纪、好学、劳动、礼仪等美好寄语的栏架依次排开，学生们跨步穿越栏架，在趣味运动中奔赴新城。高新区第一小学新生头戴状元帽跨过启智门，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求学新旅程。川师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设置心愿寄语环节，孩子们大胆诉说新学期目标与梦想，怀揣期许奔赴新学年。与此同时，乐至县希望小学将非遗文化搬进课堂，学生们轮番展示暑假完成的书法、剪纸等手工作品，在动手实践与交流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3: 新学期我要勤奋学习，严于律己，努力提升自我，争取做有

0: 有希望的小学生。
1: 我得了两张奖状，这是学校对我上学期的表现的肯定。我决定在这学期里争取期末考试考全。

0: 向阳社区启动和美滋养爱心食物站慈善试点项目，以慈善加救助的方式把新鲜蔬菜免费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精准帮扶特困低保家庭、重度残疾人以及生活困难的环卫工人、外卖快递骑手，把城市的温度落到一餐一饭的细节里。
1: 对很多老人和困难家庭而言，外出买菜是一桩难事，把爱心食物站设在社区家门口，就是为了实打实便民惠民，让困难群众少跑腿得实惠。
2: 社区平时通过这个入户收集以及我们民政、社工、综合执法还有残联等部门反馈的这个困难人员信息，现在呢有需求的接受这个爱心帮扶家庭呢有41家人。
1: 锁定帮扶对象后，如何保障蔬菜新鲜、来源稳定，成了项目落地的关键。在区慈善会的发起下，区民政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国资金融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最终确定由自阳高先生超市承接爱心蔬菜供给工作。
3: 我们主要负责生活物资的筹集、分拣、登记等工作，在发放日当天9点前完成全部爱心食物打包，按照发放日每天30份标准，保障食物稳定供给，交由向阳社区驻餐点工作人员上门取货。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每天下午4点左右呢，就在群里面发这个接龙消息。第二天，居民通过接龙的信息，到社区来签字领取菜品，保证领取的爱心蔬菜确实是送到了需要帮扶的居民手中了。
1: 一份鲜蔬，一份善意，一份温暖。运行半个月，和美滋养爱心食物站已累计有345人次领取爱心食物。
4: 哎，满意满意，太好了！每天翻来翻去，这样菜。一下这样菜，一下那样菜，不是我们天天来领菜，有这些好事啊，我们高兴完了。
5: 就是说政府考虑到困难户的帮助的，我们心里是无比的高兴嘛。
6: 心情肯定好噻，为了我们这些困难群体呢，说减轻我们一些经济压力，好得多了噻。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定期开展复盘，拓展爱心捐赠渠道，丰富食物的品类，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模式，逐步的扩大慈善服务的覆盖面，切实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8: 近年来，安岳县忠义镇持续深耕归雁经济，积极扶持在外能人返乡创业，通过引技术、引设备、引资源，重点培育非遗特色农业、小微电子加工两大特色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忠义镇厅房村柏林家庭农场，负责人龚春梅带领村民有条不紊作业，半灰果料手工搓制，控温晾晒，全流程古法手工操作，让传统糖心皮蛋制作技艺在乡村焕发新生。
9: 我们是传统的手工技艺，
10: 手工糖心皮蛋就是用传承古法配方纯手工包制而成，达到皮蛋不同阶段层次分明，加以温湿度控制，从而形成黄金扣弹、乳香味十足的糖心皮蛋。
9: 下一步我们要在原材料稳定的基础上，还是要做到保证这种质量。
1: 作为自阳市级非遗皮蛋制作技艺传承人，龚春梅此前常年在外经营餐饮，家传的古法皮蛋手艺一直未能规模化发展。6年前，得益于忠义镇暖心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他毅然回乡创业，将私家传统手艺转化为市场化、规范化特色产业。依托纯正古法工艺，龚春梅精选本地散养麻鸭绿壳蛋，搭配天然草木灰、茶叶、香辛料秘制配比，结合四季气温变化，精准控温，分段晾晒，打造出口感独特、品质上乘的糖心皮蛋。凭借优良口碑，龙家七妹品牌成功获评四川省扶贫开发协会天府乡村工艺品牌授权，企业不断迭代新品，年产量可达90万枚，产品畅销各地。非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小微加工产业落地生根，进一步完善了忠义镇乡村产业体系。在外深耕电子行业多年的本土能人杨勇响应家乡号召，返乡创业，创办广运电子产品制造厂，成功填补了当地电子加工产业空白。
11: 政府各方面的优待嘛，回来过后创业还比较顺利。
1: 目前企业拥有10条制线生产线，日产音圈7万只，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家电、汽车等领域，销往广东、浙江等地。忠义镇厂区年产值达200多万元， 企业不断拓展发展版图。

0: 在多个乡镇布设加工点位，累计吸纳140余名群众就业。
1: 我在这儿工作有2年多了，反正基本工资3000左右，在家也挺方便，把孩子也照顾好了。
2: 无论是小微企业还是新型经营主体，我仍将积极回应在外能人的返乡创业，集聚相关的发展要素，做实政策扶持要素保障，引导企业提质脱销，赋能产业振兴与乡村发展。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斯坦丘的那个点球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斯坦丘那个点球实际上是下半场51分钟啊，刚刚开场不久，那么在禁区边上的时候有一脚撩射打到了高天一的手上，以后又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那么主裁判判了一个点球，那么斯坦丘罚进去了。所以虽然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可能最终就是1-0的一个比分，是三场今天晚上进行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进球数最少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种变化来看，大概宁波今年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是非常硬气的啊。尽管你们刚才也说了前面一路过关斩将也是走得很艰苦，但是这一场比赛显出了大连英博啊，这个非常非常硬。因为在上一轮的联赛中，我们知道他主场跟北京国安也打成了1-1，赛后又双方又出现了一定的纠葛和纠纷，实际上对他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受到上一轮联赛的影响，那么这次在主场打足协杯的时候，他又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最终我觉得今年我会看好大连英博，可能会有可能进入到足协杯的决赛。
1: 这是足协杯的三场比赛，其实呢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大家可以是继续来关注。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没有这个第二场了吗？没有，足协杯的比赛就是
2: 一场
1: 定
2: 胜负，
1: 所以呢这些比赛才打这么激烈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就聊这么多，谢谢李老师，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福建、浙江等7个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涡今天凌晨加强并再度发展为台风，正向闽粤沿海靠近。预计未来3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且与前期落区重叠，防汛防台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现在，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已经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国道216线受损路段预计稍晚全线贯通。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17点，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吉隆泥石流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327.24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共计1557.7万元。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国想违反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强调，伊朗掌控了战场，并让敌人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止伊朗的导弹。当地时间9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当天表示，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特朗普国际机场附近实施特殊飞行规定，理由是出于对特朗普位于海湖庄园住所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拟限制该住所周边半径约1.85公里、距地面约610米以内空域的飞行活动。此刻提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开赛，国羽男单名将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后再度一轮游。除石宇奇和男单小将胡哲安之外，首日亮相的国羽选手均取胜。9月2号将继续进行各单项首轮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孩童，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钟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3: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5: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6: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7: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8: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9: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0: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2: 钟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

0: 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度，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元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元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2: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3: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周默元》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默元》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3: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 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2: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
1: 嗯，
2: 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

0: 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2: 刘念，你严重了。
1: 没严重，
2: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继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戒，宁绝子嗣不传废人。
3: 这样的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4: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3: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1: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6: 我要回北京一趟。
7: 回去干什么？
6: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5: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3: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0: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4: 对，
0: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8: 对，
0: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3: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

0: 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1: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度，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2: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雪，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4: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5: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朱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朱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朱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铅箔，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

0: 诞生的。
1: 在阳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阳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子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子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阳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超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阳县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

0: 那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1: 对，
0: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2: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队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0: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1: 嗯，
0: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3: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0: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1: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2: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2: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0: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让我们看一张湿纸 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1: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0: 对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0: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2: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联长联，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3: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1: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3: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4: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5: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

0: 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两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帖，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3丈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龙血、都是细尘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 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接取。
3: 大花那种小事，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2: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呢，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秀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2: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心手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5: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4年12月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此时在他们北面，蒋介石调集的10几万大军已经抢先进驻城步、绥宁、洪江、黔阳、泾县一线，赶住碉堡，张网以待。而红军指挥者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前有大网，后有追兵，30000余人命悬一线。多年以后，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当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那么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张怎样的大网？已经被剥夺军事发言权2年多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的紧急会议又怎样为30000多红军打开了生路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原定目标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10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

抬着笨重的机器辎重以甬道式队形缓慢西进，一个多月才突破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苦战五昼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之后断肠命至。红八军团战后只剩1000多人，番号撤销。渡过湘江时，86000人只剩下3万多。这一仗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再也走不下去了。红军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这个意图蒋介石早就判明了。1934年11月17号，红军还没有渡过湘江，南昌行营就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灭红军计划的大纲，核心就两条：一是绝不让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谷的目的；二是防堵中央红军长驱入黔。湘江战役一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步、绥宁、黔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2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黔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的全力支持。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两个人站出来分量非同一般。要知道，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2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后，毛泽东因长期患病，体力虚弱，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被敌机炸伤未愈，也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同行同住，担架成了讨论红军前途的会场。一路走，毛泽东一路向他们分析第5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忧心忡忡。

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就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转进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0,000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19路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19路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现在红军突破了第4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李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刘元、芙蓉、穆林安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12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3个旅向岭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2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黔阳、芷江一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7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
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两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四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三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二六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道贵州的黎平、锦平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当天，12月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第九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鄱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军事路线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

以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三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后包括七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西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狗爸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30000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39年，26岁的王洛宾在青海收集整理了一首哈萨克民歌《都达尔和玛利亚》，后经润色修改，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曲目《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歌曲讲述了哈萨克男子都达尔与俄罗斯女孩玛利亚的爱情故事。王洛宾之子王海成说，改编前的哈萨克民歌讲述的实际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它是流行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情调悲伤的爱情歌曲。玛利亚的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儿的这个婚姻选择，之后呢，玛利亚悲伤地恳求她的父亲同意她和都达尔的相爱，结果她的父亲还是不同意。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拿起了剪刀，她要自杀，她要用自杀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爱情。王洛宾听完这个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都达尔玛利亚，你看他像不像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都是悲剧。
0: 当时王洛宾正在西宁昆仑回民中学当音乐教师，听说从新疆过来的哈萨克歌手要来西宁，他兴奋不已，在西宁的黄忠公园请哈萨克歌手唱了3天，歌曲《都达尔和玛利亚》就是在这时记录下来的。从此王洛宾对这一旋律念念不忘，他将歌曲旋律略作调整，既保留了少数民族风格，也用最小的改动让歌曲的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乐观。
1: 在配歌的时候，他用的

0: 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原来的那个杜德尔玛利亚的拍节呢，几乎都是散板，它的前两段乐句的结尾旋律都是上行音。王洛宾就按照乐句对称的理论，他将原来的那个歌曲中那个咪瑞咪发嗦调整为咪发咪瑞哆，立刻就改变了原来那个歌曲的悲伤情调。
1: 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最重要的是修改歌词。王洛宾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作为歌曲开头和歌名，也以此来隐喻俄罗斯姑娘玛利亚像玫瑰花一样的美丽。王洛宾生前好友郑策认为，王洛宾在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时充分考虑了汉语的发音与旋律的最佳结合。
2: 他写出的这个旋律完全按照那个歌词，按照歌词的这个咱们歌词都是汉文的嘛，汉语汉字本身有四声关系啊，有阴阳上去啊，是吧，平上去入啊。
1: 从上世纪30年代末流传至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依然优美而迷人，成为青年男女间传达爱慕之情最动听的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二集。
2: 你数学怎么就考了56分啊？是不是我亲生的？
3: 妈，别赶我走啊！
2: 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3: 我是在做梦吗？
2: 妈，
4: 昨晚的梦好吓人。
5: 马一菲，你脸色不好，不会是因为马上要上公开课，你紧张了吧？呀，直播设备架起来了，你的同学会在网上和我们一起上。
6: 好紧张，天灵灵，地灵灵，我可不想在课堂上出丑呀。
4: 对，龟校长千万别提问我。
7: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位置，谁能告诉我，在平面上一个位置需要几个数才能准确表示？
8: 我知道，
9: 我知道，老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6: 两个呗，这还不简单？
7: 用数对表示位置需要注意什么？
5: 列在前，行在后。
6: 列是从左往右，行是从前往后。真的，我研究过了。
7: 还有什么发现？新疆的同学举手了。好，哎，诺尔
10: 老师，数对的数字不能写反，写反了位置就变了呀。
7: 对，
4: 还有括号里用的是逗号
5: 啊。这是什么呀？这也算？
11: 这什么鬼啊？
4: 逗号也能说呀？
6: 切，这算哪门子发现？
7: 不，马一菲说得很重要。同学们，你们现在会用数对来表示自己在教室中的位置了吗？
12: 会。
7: 看看，你们已经会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13: 哎，这助学手册好像真有点作用啊。
14: 一节课还看不出来吧？
13: 不过今天孩子们挺积极的。
14: 我平时上课他们也挺爱发言的。这个助学课堂也没什么特别。

0: 吴老师，你说呢？
1: 啊，我刚才啊在回家长消息呢，没太注意。我们班啊有个孩子上学期期末终于及格了，家长啊让我多准备点题，我给他带回去练。哎呀，现在啊这么上心的家长不多了。
0: 吴老师，您真负责。
1: 我先回班了，昨天啊有道题错的人特别多，还得再给他们讲一遍。
0: 走，我们也回班。
2: 走吧。
3: 嘿，马一飞，发什么呆呢？看见陶露露了吗？她今天值日，一下课人就没了。
4: 不知道啊，她书包还在，我去走廊看看。陶露露，你抱着这么多画干嘛呀？
5: 美术社的老师说太占地方，让我带回家，可我家里也堆不下了，只能扔了。
4: 扔了太可惜，送同学，送老师，或者寄给新疆伊宁的小伙伴们呗。
5: 之前交流的时候就已经送过了。
1: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还不回家写作业？
5: 吴老师，你喜欢画吗？我送您几张。
1: 你还画画？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是学习。哎呦，算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
5: 我喜欢画画。
4: 别难过，桂校长在那儿，你送他吧。
6: 这些画很好看啊，陶露露，坚持画，你会走得很远啊。你刚刚说什么？扔掉？多可惜啊。现在学校正策划公益义卖，我让这些画有个好去处。
7: 好。
2: 陶露露，把作业本发下去。昨天大家完成的不错，错误率不高。特别要表扬李海同学，只错了一题，进步很大。
3: 耶，老师表扬我喽。
2: 也表扬马一飞，作业全对。
4: 我全对？是不是题太简单了呀？
8: 太棒了，我也全对。
9: 哎，看看我也全对。
6: 佳倩老师啊，这几天的助学课堂怎么样啊？
2: 参与度很高的，理解也更到位，我觉得很有效。
6: 刚起步，还不能下结论。不过我有信心，推广助学课堂不只是为了我们学校，也为了那些缺资源缺机会的孩子，让他们学会思考才是真正的改变。
2: 嗯，现在的教育呢，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教孩子怎么想怎么判断，所以我愿意试点助学课堂。
6: 孩子们不能困在作业堆里，一棵树只长高度，没有阳光和水是长不久的，作业也该是阳光和雨露。同学们，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去玄武湖做公益义卖，卖陶露露的画。
5: 真的？我没听错吧？
3: 我们都参加吗？
6: 自愿报名。
3: 我报名。
9: 我参加。我报名。
10: 老师在哪报名？
11: 我也要参加。
12: 我也报名。
5: 李海踢球的样子好帅啊。
4: 嗯，20+20+50，我这周攒了210几分。
5: 你想欢乐高要1800几分呢。
4: 是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换。
5: 快看，李海上门了。哎呀
4: 哎呀，哈哈，他的鞋太大了，球没进，鞋进去了。
5: 别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海没有妈妈，他爸爸还是残疾人，他身上的鞋子和衣服都是别人给的。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4: 哦，我不说。哎呀，好香啊，妈，你在做韭菜盒子啦？
13: 尝尝，
4: 好吃。爸，能不能帮忙买双足球鞋？
14: 你的鞋多的。

0: 帮同学。
1: 你先帮帮自己把数学学好吧。
2: 老马，别说了，吃饭。
1: 我最近挺烦的，几个案子都没有进展。哦，对了，这是老张送的请帖，他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了，请我们去吃饭。哎，你说老张学历没我高，孩子怎么能这么有出息呢？我吃了。
2: 哎呀，老马，你心情不好也不能不吃饭呐。
3: 就会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哎，没劲儿。
4: 预备起，这里填四，那这就应该填七。哎，怎么又出来个八？
5: 马一飞啊，怎么没去做课间操啊？
4: 我肚子有点疼，钱老师让我休息一会儿。
5: 很疼吗？去看校医了吗？
4: 看了，没事。
5: 哦，你在做作业？
4: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数读书，她说每天做做能提高数学成绩。
5: 做得不错。
4: 真的？
5: 你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很不错。哦，马一飞啊，学校要开设 AI 和创意编程社团，我建议你学一学。
4: AI 我知道，可是创意编程是什么呀？
5: 用电脑做数字绘画、音乐、动画。哦，期末还有比赛呢。
4: 哎，听起来蛮酷的，您让我学我就学。
5: 不是我要你怎么做，而是学校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4: 我回家问问妈妈。
5: 嗯，我尊重你的选择。
4: 谢谢。
5: 嗯，去吧。
4: 妈，我想报创意编程社团。
2: 编程？你别折腾了，先集中精力提高数学成绩。哦，对了，这个是我团购的练习册，你每天做啊，争取考上外国语中学。
4: 我不想考，家门口的中学就挺好的呀。
2: 为什么不想啊？不是，你知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是心疼你，怕你以后吃苦。你数学不好，上哪个学校都是进最差的班儿。
4: 现在学校都不分班了。
2: 那学校不分，社会分不分？大家都在拼，你不拼怎么行啊？
4: 您从来都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尊重我。
2: 尊重？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去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4: 好，我知道了。贵校长说这是我的选择，创意编程我一定要学。
6: 交作业，交作业，入学手册也要交。哎，马一飞，你去哪儿？
4: 校长办公室。
6: 正好把助学手册带过去，贵校长要看。
4: 好，
7: 说去贵校长那儿干嘛？办错了？
4: 报名参加创意编程社团。
7: 你也报？听说人不多。哎，
4: 反正我要学。
5: 这些优秀少先队员是怎么选的啊？标准呢？依据呢？
4: 贵校长在发火。
8: 我推荐的孩子啊，成绩好，拿过奖。
9: 我推荐的一直是三好学生，我推荐的孩子家长能支持学校。
5: 够了，没有公开选举就私下决定，教育公平在哪儿？公正选拔又在哪儿？
8: 我们只是想选合适的，况且这些孩子都很优秀，你要不名单您定。
5: 老师们，让孩子参与选举是在教他们规则和责任，这比一张奖状更重要。
4: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创意编程。
6: 义卖义卖，为盲童义卖。
10: 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11: 叔叔阿姨们，快过来看看，我们正在义卖。
10: 叔叔，买张画吧，我们在为盲校孩子义卖。
12: 画得蛮好的嘛，来一赞支持你们。
13: 画画啊，这么有爱心，我也买一张。
10: 太好了，100多张画马上就卖光了。
7: 嘿嘿，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3000多块。
4: 没想到义卖这么顺利。
10: 一会儿我们就去买礼物，等国庆结束就送到盲人学校去。
5: 孩子们，
0: 饿不饿呀？

0: 今天我请客，你们都想吃什么？
1: 鸭血粉丝。
0: 走。别怕别怕，躲我后面。
2: 站住！
3: 爸爸，那个警察是我爸，我爸被撞倒了。
0: 逸飞，冷静，我们先把你爸扶起来。
4: 爸爸没事，你别担心啊。
5: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那天发生的一切。
4: 哎呀，本想啊，借义卖和你好好聊聊，谁知道出了意外了。
5: 爸，您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拦小偷？
6: 就是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你说值得吗？
4: 警察抓坏人，哪想值不值啊？小伤，养几天就好了啊，没事。哎，一飞啊，那篇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作文再读给我听听。哎，对了，陶露露的画给我放到床头。
7: 警察叔叔穿着一样的衣服，却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我们，他们是照亮生活的街灯。
4: 好，真好，我要再去队里给大家都看看。
5: 爸爸脾气有时很急，但他真的很了不起。我也不能在原地打转了，数学我要一点点学明白。
8: 各位同学，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新疆伊宁用南京阳光小学桂校长编写的助学手册来学习数学。来，大家跟着助学手册一步一步做，先建两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将其中一个剪开拼成长方形，再计算面积。
9: 哎，老师老师，我发现形状变了，凯塞尔快看。
10: 可是面积没变呀。
8: 你是怎么知道的？
10: 这拼成长方形后没多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
8: 那么现在面积该怎么算呢？
9: 我知道，长乘宽，平行四边形也一样呢。
8: 你现在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呢，这些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10: 动手试一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5: 不知道马一飞学会了吗？

0: 经过小组讨论，大家说说平行四边形有哪些特点？
1: 四条边，四个角，对边平行而且相等。
2: 对角是相等的耶。
3: 相邻的两个角互补，是180度。我测量过。
0: 非常好，继续说。
4: 还有别的发现吗？
5: 钱老师，我们是来听助学课堂的。
4: 看看桂校长怎么办吧。
2: 冷场了，哼，这戏怎么往下唱？
4: 哎呀，随便说点什么呀。
0: 再观察一下图形。
1: 喂，叶海，你挠头有什么用？站起来说。
6: 你管我呢，你成绩好你说呗。
1: 哎，
2: 这么安静，桂校长会不会失望啊？后面坐着那么多老师，我老师看起来都不耐烦了。我要不要说？我会不会说错呀？不管了，我试试。
0: 哦，马一飞同学有新发现。
2: 他有两条对角线。
1: 切，这可谁不知道？
6: 就是。
2: 我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会把它分开。是平分的。
6: 说什么呢？别逞能了，不会就坐下。
0: 你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

0: 对吗？
1: 对。
2: 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
3: 这个连我都没发现。
0: 马一飞同学说得很好，这说明啊，他一直在认真观察和思考。
1: 魏校长在夸我，这是我第一次在数学课上被表扬。
0: 关于平行四边形的特殊情况，谁愿意到讲台前给大家讲一讲？
3: 我来，我来，
2: 我也可以。
4: 选我。
3: 如果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那它就是矩形；
1: 如果它的四条边都相等，那它就是
5: 菱形。
0: 既是矩形，又是菱形的图形，它一定是
6: 正方形。
7: 孩子们不是不会想，是以前没有机会慢慢想。
8: 数学课堂有点意思。
7: 孩子啊，不仅更爱发言，也更会思考了。吴老师，您觉得呢？哎呀，
9: 这气氛是好了，可考试还是要看分数。我就担心题做少了，基础不扎实，上了考场可怎么办？
7: 这个问题我也担心过，可现在我发现呢，孩子会想为什么这么做，错题反而少了。我相信方向对，成绩不会差的。
9: 能自己想明白当然好，如果解题思路能更清楚，成绩未必会差。
8: 吴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下周也来听。
7: 我也想看看能走多远。
1: 秋天的颐和路美得好像一幅油画。周末我来学校参加创意编程集训。咦，魏校长站在老银杏树下呢。
10: 魏校长好，我在编程课上经常被表扬，还学会了不少新东西。
0: 我听说了，你有点天赋。
10: 老师还选我参加曲比赛呢。我想做一首新疆风格的电子音乐，像凯撒尔一样热情又充满活力。
0: 很好，到时候发给伊宁的同学，也许他们会跟着跳舞。不过编程啊，既要有灵感，也要耐心打磨。
10: 我数学也进步了，这学期期末能考个好分数。
0: 但记住啊，学习不只为分数，用知识去创造，去表达，才更重要。
10: 那么多学生里，魏校长却总能看到我，我得更努力，告诉他更多好消息。
11: 一菲，你吃这么快干嘛？
10: 我想早点回房间，还有作业要写。
11: 作业很多吗？
10: 不多。我想先把助学手册做完，明天上数学课小组讨论。我吃饱了。妈，等我写完作业能用一下您的电脑吗？我想练一会儿编程，我保证先把作业认真做完。
11: 写完作业再用电脑？可以啊，总比玩游戏强。
12: 行，不过咱说好了啊，只用半个小时。
10: 好，谢谢妈妈。
11: 这孩子，这最近怎么这么自觉了呢？连数学都开始上心了。哎呀，儿子，长大了。
13: 哎，努尔，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4: 哎，老师，昨天的作业批改出来了吗？我做的咋样？
13: 你自己看。
14: 哇，全对。
13: 你写得很认真，每一步都写清楚了。这次作业全班一半人全对，还有些同学只错了一题，大家都有进步。
14: 果然，跟着助学手册，我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13: 对，我们要掌握解题方法，而不是背答案。

天助学手册要做的是分数乘法。我发现计算乘法是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不是相加。如果先约分再算，会简单更多。明天上课，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唉，明天的助学课堂改为钱老师上，我能得到他的表扬吗？

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二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8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78人一间宿舍。网友表示，那么窄的通道如果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一间宿舍内摆满了床，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
1: 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还原了事情的原委。学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
0: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迅速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至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
1: 开学季，校舍修缮硬件升级是不少学校的常态。拆除危旧宿舍楼本意是守护学生安全，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不能旧安全隐患消除了，新的住宿安全生活保障又出现了漏洞。
0: 是啊，对学生来说，校园是每天生活学习的场所，哪怕是短期过渡，也必须守住消防疏散等安全红线。安全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是底线和根基。
1: 新学期新气象，但安全理念不能丢，最该夯实的是安全防线，拒绝临时将就，杜绝侥幸心理。学校应该让每一间宿舍、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都安全达标。
0: 开学第一课，安全第一位，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才能守护万千少年向阳成长。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继续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全国小学初中阶段新学期将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课本里都有哪些新变化？
0: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风雨过后的校园里生长出怎样的新希望？
1: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热气腾腾的校园餐桌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实现营养升级？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9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来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
1: 好的，我们首先要走进课堂。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7: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8: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6: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

0: 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3: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一起走进新学期的校园食堂。这个新学期，北京中小学生的校园餐全新升级了，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全面推广，餐品后厨装上了智慧眼睛， AI 上岗提供定制化的膳食建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就实地走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的食堂，我们一起来听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如何吃的安全又营养呢？
6: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
7: 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8: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管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7: 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9: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
7: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9: 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7: 更特别的是，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 九年级四班刘润泽说，
10: 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7: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食堂运营模式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1: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7: 家长刘女士说，
12: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7: 一所所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3: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北京市有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这个秋季开学日，对于广西横州的同学们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暑假期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最严重的校舍被冲毁。
5: 将近2个月来，经过各方的全力恢复重建，新学期同学们按时回到了整修一新的校园，迎接风雨过后的新生和希望。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15: 开学前一天，横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全校近1300名学生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6: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15: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7: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15: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18: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15: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
19: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第二届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整个9月，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提前了解一下。
20: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3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21: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中国
20: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团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22: 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20: 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史介绍，
23: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2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24: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10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2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25: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 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2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0: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为期三个月的电影暑期档昨天正式收官。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了71.71%。另外，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14: 这个夏天，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成为文化消费、文旅联动、工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多维度释放行业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3: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八仙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1: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6: 欢迎来龙餐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 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40%。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 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7: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

0: 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1: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2: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只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
0: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攻坚期，记者一线直击最新动态。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上午9时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
2: 国道216线是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国道216线的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抢通。
1: 那么目前道路抢通现场最大的难点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通作业具体面临哪些难点。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呢其实是一直蹲守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提前布设的一个前方的指挥中心。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在指挥车里面实时看到最前线的这个抢通作业的画面。我们今天在现场一直监测的过程当中发现呢，目前随着这个抢通作业不断的往前推进，在距离这个最终口岸只有接近700米的这个位置呢，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它的这个边坡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相比前面呢，很多时候是涉水作业，在经过两个冲沟的时候呢，会发现冲沟下来形成了一个深窝，但是旁边会有很高的这个泥土，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要往上攀爬之后再开始作业，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路程呢，相比前方可能它有这样的一个坡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一，它的作业面相对来说不够平整；第二，就是这个位置它其实是处在最后的这个弯道的一个冲击点，也就是这个水流基本上就会直接打到我们的作业点，那么这就会出现，一是风险比较大，有可能这个泥土在刚刚堆上去之后被冲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货车在运往石头往前走的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我们接下来抢通整个道路的一个

0: 关键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等到第二个这个冲沟完成结束之后，后边再往前接近大概一两百米之后，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在我们现场了解到呢，最后的300米左右是有路基的，所以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个最大的挑战大概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和江小晨今天一直跟随抢通作业的队伍采访报道，有关抢通作业的更多进展，我们来听他们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我和江小晨继续在216国段孙慧卢段抢通作业现场，我注意到了一个变化，之前重型卡车都是在运送大块石料，今天11点多有卡车开始往作业面运送钢制波纹函管，这种大口径规格属于拼装式波纹函管，是基建工程里常用的构件，这种波纹函管通常埋在公路铁路的路基下方，作为过水涵洞、人行或小型通道，替代传统混凝土涵洞，它靠波纹结构的柔性适应地基沉降，特别适合山区软基、冻土带等地质复杂的路段，常用于旧涵加固、临时变道建设，也多用于山洪、地质灾害后的应急排水抢修。它的特点是由波纹钢板拼接而成，表面做热镀锌防腐，重量轻，现场组装速度快。像在现场这种缺少砂石、施工条件差的山区，相比混凝土涵管优势非常明显。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采用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导流、分层填筑、逐段压实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下午我和江小晨跟随运送大块石料的重型卡车一起进入到了道路抢通第一线，一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一次运送石料大概20吨左右，因为装得太满，来回路上颠簸很容易洒落，司机装卸石料往返一趟最快也得2个小时，100多辆重型卡车在运输这些石头，当车辆开到抢通现场后，会在临时拓宽的作业面掉头，然后将石块倒入路基内，再撤出现场继续去装载石块，如此循环往复，直到道路抢通为止。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与此同时，根据专家组最新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前推进的同时，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2: 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6: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5: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6: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5: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启巧也在其中。
6: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

0: 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1: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2: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1: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回来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1: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0: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3: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都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部，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5: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到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部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4: 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6: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4: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 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

0: 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使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2: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3: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施行了，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呢增至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那么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我们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呢？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7: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0: 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3: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4: 然后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4: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剂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剂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0: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 基础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能否

0: 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1: 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们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介绍，
3: 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这一个号码。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码。温先生他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到营运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证明。
2: 运营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3: 他们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就可以去营运商那里把号码办下来。
2: 通常情况下，手机号码预付费卡一般60天至90天未缴费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销户后进入约90天冷冻期，之后会被重新投放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分析，
4: 根据相关规定，手机号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2: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许红丹分析，
4: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绑着的真金白银，比如运存的话费、积分、会员权益，有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
2: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分析，
5: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2: 温先生和他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均有权继承，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进行了调解。许红丹介绍，
4: 经法院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也自愿放弃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我们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
2: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许红丹说，
4: 这个需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的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内的数据、虚拟财产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另外，如果账户里有涉及他人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继承者也需要遵守。法院只解决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
2: 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中的资产、卡包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与两位姐姐协商对于手机号码如何继承。崔霞进一步提示，
5: 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继承权，不能由单一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办理过户。关于继承方式，可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2: 法官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
5: 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

0: 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的继承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1: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

0: 快，说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公民账部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0: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 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8: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在1955年，中国
7: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9: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流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7: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10: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7: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11: 目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1: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 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
2: 我们把AI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 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昨日新闻重现，
3: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原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他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比如说时间的转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它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首先来讲蟒山原毛头鹱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
2: 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莽山原毛头鹱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莽山原毛头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啊，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
2: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说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要做这个假体。这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啊，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 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

0: 松方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那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5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猿猫头鹞，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你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它为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那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0: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软一软它，是吧，老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儿，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
1: 嗯，
0: 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
1: 嗯，
0: 那时候用什么来做呢？用砒霜，剧毒的，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他会涂抹上。为什么呢？他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皮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是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 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

0: 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两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是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呀、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罚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的也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 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啊，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

0: 官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啊，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1: 其实整体来讲，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我是2010年正式来管理工作的。当然这之前我一直也是在动物研究所工作，也经常时不时的往博物馆里边去。所以呢，这种事情啊，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和了解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那你钻完以后呢，你摸一下啊或怎么一下呢，这个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事情。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这个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我们知道在2022-23年啊到24年吧，就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当年博物馆热是很高的呀。
0: 对
1: 啊，热度很高。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馆其实本身不大，我们的那个面积才7-8千平米，我们最多一天能来7000多人。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出现过标本破损。但是我们居然在最近这个，而且还是个周五，而且我发现呢，他还真是这个家长是选了一个人少没人的情况下，因为人多反而互相监督他也不好意思，反而呢没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快闭馆了啊，5点钟闭馆，他这个是大概4:40左右啊，他当时去触碰了这个标本。啊，拿了这个标本，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没想到。你看，我们过去，你像我们小时候说，你在这个路边上折个花儿，你都觉得是道德上的一种谴责，你都不好意思。这都多少年了，我们居然还出现能够见到这种家长、这种游客，实在是那个让人难以理解。所以呢，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真的是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啊，造成这种破损，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就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两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因为有很多游客他有时候就说你们这什么国家动物博物馆，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收费？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那面积还这么小？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的，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呀、啊、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第一反思就是，那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本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把它罩起来，然后还隔着两层，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具体的标本的细节，你才会了解这个洞。我们是更希望

0: 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或者说把标本呢就完全，要么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像这些标本的背后啊，是濒危动物物种的一个珍贵的印记，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心血结晶。那很多观众逛博物馆的时候啊，会惊叹标本的栩栩如生，可能大家很少了解它们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深入的聊聊标本制作与古生物复原的一些原理。为了精准还原野生动物的形态与神态，一件标准的现生动物标本，它到底要经过哪些复杂的制作工序才能呈现出来？我们科研工作者会在哪些细节上打磨还原度呢？
0: 我们啊，标本它分好几个层次，或者说不同的目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你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或者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标本它是有姿态的，它是有一个形状啊，甚至有个行为。那这种标本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专业上叫剥制标本，它是剥下来制作以后，它是有一个假体，它外边有套进这个皮章，能够用于展示的，能够有姿态、有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标本，这个叫做剥制标本，对应的英文单词叫 taxidermy。所以呢，你看国际上有很多这个标本大赛，他们比的呢都是 taxidermy，就是说是剥制标本。但是呢，你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主责主业是科学研究，尤其是过去，你像我们做动物分类。动物进化啊，或者叫演化啊，或者动物区系研究啊，就是研究动物的分布啊、格局啊、地理啊等等。就所有研究这些动物系的话，我们就是需要这个采集标本。采集标本包括给物种进行命名、分类。那这些的标本的话呢，它不必用于展示。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原来研究蝙蝠，
1: 对，
0: 那我研究蝙蝠的话呢，我可能要去抓这个蝙蝠，抓完以后的话呢，我可能要把它这个。皮章剥下来之后，那我简单的做一个防腐的处理，啊，然后呢，简单的可能拿一些脱脂棉啊，就是棉花啊，塞一塞呀，然后呢，简单的去缝合一下就够了。实际上，这类标本的话呢，往往它不需要用于展示，它不是科普的，它就是纯用作科学研究的。而且呢，你像我们在采集这个动物标本的时候，我们要在它死之前啊，臭臭之前啊，这个先要给它进行测量啊、称重啊，甚至录音啊，它要发这个超声波叫声，我们要录它的声音啊，知道它的频率、声音的频率等等等等，然后采集一系列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其实都是要为这个标本要记录的。啊，包括采集地点、采集的经纬度、采集的时间、采集人是谁、鉴定人是谁啊？采集人和鉴定人还未必是一个，因为你采完以后，你不一定准确能知道它是什么，还得专门有专家来鉴定。当然，非常有经验的，像我们也可以直接来鉴定。但是这一系列的信息是要作为标本的信息，它是永远都跟着这个标本的，所以标本上面要贴标签，要写一系列的信息。啊，就跟我们的户口是一样的啊，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这类标本的话呢，它往往呢就是躺在我们的抽屉里，躺在我们那个标本柜里。这种标本呢，我们叫做假剥制标本，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剥制标本。所以英文对应的就是 specimen，specimen 的话呢，就是我们指的科研用的采集来的标本。所以的话呢，你像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的整个动物研究所吧，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标本只有6000多件，但是我们的标本库，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标本有1100多万件，这一千。

0: 1000多万件都是属于这个科研用的标本，或者叫做假波质标本，它不是用于展示的。这个如果说是做这种面向社会公众的姿态标本或者波质标本来讲，它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你首先在动物刚一死亡的时候，就是越快越好，因为动物死了时间一长，可能毛就掉了，身体就失水了啊，抽抽了，或者是腐烂掉了，所以它的那个身体的参数，头长呀、尾长啊、脖子长啊、腿长等等等等，它都会有变化，所以它在还原它原来的状态就很难，所以往往来讲的话，我们都要及时的去给它测量，然后准确的数据，然后干嘛呢？要做这个假体来用。做完这个假体，然后再把那个皮张，我们要进行熟制。就过去它是个生皮，然后把它变成熟皮啊，经过一系列的化学药品的浸泡啊、脱脂啊，包括防腐啊等等，然后把它皮张弄好了以后，相当于呢像穿一件衣服一样，就把它再穿到这个假体上，然后再给它缝合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过程。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把一个死亡的动物最后变成一个有姿态、有样子、有样貌的。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还要修复嘴唇啊，有时候那个舌头也是假的呀，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义眼啊。甚至你看我们这个有蹄动物展台上面，我们的这个鹿类啊，它鹿那个头顶上的角也是假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假体都不重。他如果弄一副真脚，那脚就很沉，所以肯定要失去平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还干嘛呢？我们要配套，还要做一系列的假体，啊，然后呢，来给这个还原它真实的样子。当然了，有时候好的标本，他们还会做场景。你比如说，这动物是生活在河边啊、树上啊，还是沙漠里啊？那可能底托啊，或者说这个一个树啊、架子等等，他也会考虑辅助的这些支撑标本的这些道具或者模型啊，就给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对，整个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对
0: 对
1: 于那
0: 对。
1: 些已经灭绝的远古生物，很多就仅存骨骼化石了，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些复原出它完整的体态标本吗？包括肌肉形态呀、体表的颜色这些软组织的细节，能不能通过一些科学的推断把它给补全呢？
0: 这个古生物的话呢，它是这样，古生物的话是有它一套逻辑的，它的研究方法和我们现生动物研究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古生物学它本质上它是研究化石，说白了它是石头。石头这个专业是什么？它属于地质学。就从学科上来讲，地质也好，古生物学也好，它们是一起的。就是古生物学它不算生物学。古生物它不算生命科学领域，它实际上算地球科学或者地质科学，就传统的地质学。地质学当中有些分支，比如说它研究地层的，它研究这古生物的，它都会跟一些古生物打交道。当然，包括我们有时候找石油，是吧？那有时候也是要看地下埋藏了一些什么样的那个动物的化石，所以的话呢，它按照它这个逻辑的话，它挖出一个石头来讲，因为它能够石化的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再加上几率比较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能用一块头骨，或者哪怕一个牙，或者一个大腿，或者某一个身体的一个零部件啊，某一个器官某一部分，它就可以根据它的这种一系列的研究，然后进行比对，然后去决定，或者说是来判断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啊，还是说以前就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套方法呢，和我们的这个动物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也没见过古生物，都灭绝了嘛，所以就会根据已有的化石保存的程度，或者说是哪怕它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哪怕是一颗牙，但是我们能判断它是哪一类的动物，然后呢，能够判断这一类动物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结合着现生动物啊，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没见过披毛犀，没见过猛犸象。对吧？但是呢，它基本上保存的这个骨骼是比较完整，越完整越好，因为越完整它能够清晰的复原就越容易。比如说像有一些霸王龙啊，像这个现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展出那个霸王龙展也是，里边有很多那个特别著名的一些霸王龙，比较完整啊，那个化石程度都非常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它就更容易复原，因为你有一个骨骼，就意味着它无非往上面就填肉嘛。 对吧？然后是一张皮，所以呢，它有一个骨骼，就是大概的框架就能给框出来。然后呢，它才会根据一些细节再还原，有的地方可能是凸起的，有的地方可能凹下去的，有的地方可能这块膨胀，有的地方尾巴可能更长，或者脖子是直的还是横着还是竖着。所以呢，这就是意味着他们会根据这些特征，然后呢来做一些复原。那么再下游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标本公司或者是制作公司厂家会根据科学家的复原图，当然了他们可能也要想象，因为这些年研究非常多，发现有些恐龙实际上是有色素的，它不是我们想象只是灰不拉几的是吧，也不是棕色，它可能它是有各种颜色的，所以因为发现了色素的那个沉淀那种化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可能他们也会把恐龙啊复原成颜色色彩斑斓的这种情况，甚至可能还加点毛。所以呢，这些随着科学研究的推进，尤其是科学方法的不断的推进，让我们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所以根据这种复原图，然后再去制作模型，这反过来就是大家看到的好多好多这个什么恐龙公园啊，什么什么这种游乐场啊什么的，有些恐龙模型。你看我们小时候也有，那小时候觉得那恐龙做的太丑了，对吧？我不知道贺家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我记得什么陶然亭公园啊，我们小时候都有好多那种展示的恐龙，自然博物馆，但是它都很丑。但是现在你看复原的质量非常非常好，很逼真了，很接近一个那个它当时的那个状态。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从标本受损事件出发，了解到了动物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也聊到了博物馆参观的礼仪与收获。博物馆是保存自然记忆的场所，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生命的某种形式上的又一次延续哈，也是我们亲近自然、认识生命的桥梁。尊重标本，敬畏自然，遵守观展的礼仪，给孩子做好示范，才是逛博物馆最该上的一课。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张馆长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9月1号，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2: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3: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4: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3: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5: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1: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6: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7: 一共有三个冲沟，也就是像瀑布。
6: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1号冲沟到3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

0: 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切丝网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海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工。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位置。
1: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2: 你好杨畅。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2: 好的，我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1: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2: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6: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7: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6: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8: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在进行摸查。
6: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2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9: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6: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10: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6: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1: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2: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1: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6: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3: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6: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5: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4: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14: 你好朱校长。
15: 哎，你好，
14: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16: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15: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6: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5: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4: 好。
15: 哎，不哭啊。因为安老师还在。
16: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从2016

0: 198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1: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0: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1: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2: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市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0: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3: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0: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3: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0: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3: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3: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6: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 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5: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6: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5: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6: 我们不仅要合的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5: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三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7: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8: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7: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 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8: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

0: 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1: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2: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3: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公益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4: 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6: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5: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0: 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1: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际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0: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0: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1: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2: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4: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6: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0: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 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

0: 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2: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阶段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结构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结构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的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3: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2: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刀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0: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2: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 为此，我们教材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端茶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置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3: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2: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词典，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的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3: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2: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0: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1: 昨日

新闻重现。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你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1: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 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元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元的台前幕后。
10: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11: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0: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12: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1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0: 我们这部作品周默元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默元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12: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一个故事上面写了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11: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3: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14: 永年，你严重了。
13: 没严重，
14: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0: 的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2: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0: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 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14: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15: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8: 我要回北京一趟。
16: 回去干什么？
8: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15: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0: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1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12: 对，
1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5: 对，
1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10: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17: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18: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12: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20: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朱墨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朱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朱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笺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10: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 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洋县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洋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汁。在洋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汁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食》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洋县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2: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3: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盔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2: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5: 对。
4: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5: 对，
4: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2: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4: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呢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 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

0: 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照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1: 嗯，
0: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2: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0: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1: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3: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3: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0: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1: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3: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1000多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1: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 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两丈。无论是从原料

0: 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粹。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2: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成作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2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耗子身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帖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

0: 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3x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时就到地下室，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龙血都是细绳不纹绳，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3: 杂花那种修饰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1: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就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呢，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傅，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做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而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0: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初心守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3: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

0: 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三十八集。
4: 隆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啊。实在是太感谢隆冬同志了，他说，隆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了。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暗地为隆冬同志担心了。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广州民国日报上说，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中德，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隆冬同志。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还画了像登在报纸上，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200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5: 卢中德这个名字我记得，沈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的。
4: 易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5: 那很有可能。
4: 莫少求说，
5: 大罢工后党组织找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干练的工人，让大家转入地下，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蒲街的公安局长周辉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猛吗？被赶出来了。
4: 什么时候的报纸啊？林问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呢？哦，我记不清了，民国十八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林问接着问道。江南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啊，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5: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
6: 老戏有客。
5: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十来天。他对莫少求说，
7: 在清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
5: 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临时传达。没想到临时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临时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临时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必须由自己来听取。对于信使，这是一种考验，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不是普通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临时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 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做出决定。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问，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
4: 他问他们。
5: 订了来回程船票，明晚7点上船，半夜12点开船。
4: 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莫老板把他领上楼，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广州交通站的情形临时向易君年介绍过，莫老板和莫太太他们不是假夫妻，伙计也是党内同志，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负责人是莫少求。平时要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务还是要避开他们。临时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苏区来的老肖，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临时。他说
5: 他怎么搞的，自己不来跑一趟？
4: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易君年想。他告诉老肖，
5: 临时同志受伤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伤在哪里？
4: 老肖显得特别关切。
5: 腿上。
4: 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划了一下。
5: 子弹贯穿了，伤不算很重，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伤口恢复得不错。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4: 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易君年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有些仍在原地坚持。临时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在地下党组织工作多年，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传达信息十分困难，指挥也不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
5: 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营救出狱了。
4: 易君年告诉老肖，
5: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
4: 易君年说。
5: 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无线电台2年前就有了，十分秘密。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收发不是很稳定，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后来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下一年红军在反围剿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但距离遥远，收发仍然不稳定。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好几次差点暴露。毫密虽然设计高超，底子仍是在明码基础上增减，使用太频繁，尤其是在敌人可能了解的事情上使用，容易被找到规律。而且老肖心里很清楚，他要向临时传达的口信只能由最可靠的交通员面对面传达，无线电不够保密，可能也不够快。即使向上海无线电小组发报，但地下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需要层层向上传递，然后再由上级从另一条单线向下传达，通过好几级才会转到临时行动小组手中。那样一来显然也不够安全。情况紧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决定。他想过让老莫找上级请示，设法让他到香港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向瑞金发报请示，可这中间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莫的上级是不是答应联络电台，中间会有多少组织环节， 他擅自决定去香港有没有问题。

发报机呼叫能不能迅速连上瑞金，瑞金电台收报后是不是马上就能把驿电交给正确的人，然后送到真正了解情况的领导手中。事实上他只有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回瑞金重新请示，把口信传达给这两位同志中的一位，让他或他回上海转告临时，他自己跑一趟上海，回瑞金时间肯定来不及了，去上海他不知道能不能马上订到船票。这两位同志他对哪一个都不够了解，但他必须做一个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5集，
5: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名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且在这里演奏韶乐，引来了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17岁当家理事的时候，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宜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宜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时，他不但已经拥有22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80余担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宜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同宗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名泽东，字永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润泽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住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牙子。母亲希望以此向鬼魅们声明，他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豪气，8岁就在学堂里与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10岁干脆从学堂逃跑，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3天才被找回家。13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的山脚下，水面上飘满了碧绿的浮萍。14岁父亲给他娶了个18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那个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俩又发生了激烈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只好同意他到临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交纳了1400个铜板作为5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一字不差地放进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志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一个16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袱，顺着乡间小路大步向前走去。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新式学校使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的一首日本歌曲，50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中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他的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1911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声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湖南新军第25混成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三篇作文，其中两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师范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杨昌济的老师，曾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昌济，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有一半让毛泽东用来买了书籍。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交奇友、 创奇事的奇人。他的同学们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6: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要共同探讨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无为之为。这四个字仿佛是汉语精心设计的一个思想迷宫，一个语言的吊诡。无为意味着不做不行动，而为之却分明是积极的行动，将这两者结合，岂非自相矛盾呢？这恰恰是庄子哲学的精妙与深邃之处。在世俗的眼光里，无为常常被误解为消极避世、懒惰躺平，是一种不为。但是在庄子的思想宇宙中，无为是最高效、最契合天道、最能够成就一切的大为。无为并非行动的缺失，而是行动方式的彻底革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的文本深处，揭开无为之为这一悖论背后的惊天智慧。在理解无为之前，我们首先要审视什么是庄子所反对的为。我们崇尚的为通常是刻意的、有预设的目的、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强行干预，就像《英帝王》一篇中那个令人警醒的预言“混沌之死”，说南海之地舒与北海之地呼，他们为了报答中央之地混沌的款待，见混沌没有七窍，于是日凿一窍，试图让混沌像常人那样能够有七窍，结果呢如何？七日而混沌死。舒与呼不是坏人，他们充满善意，积极作为，但是他们的为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强行改造，这种为破坏了混沌本然的完整的未曾分化的生命状态，最终导致了毁灭。这正是我们生活中种种困境的隐喻。父母带着为你好的强烈期望，刻意为孩子规划人生，反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管理者事无巨细的干预和控制，反而窒息了团队的创造力。我们为自己设定僵硬的成功目标，在追逐中耗尽了心力，却与真正的幸福背道而驰。这种为就是庄子特别反对的有所作为。但在庄子看来， 有所作为的唯一方法就是无为。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其根源却并不矛盾，而是蕴藏着成就大事的秘诀。什么是无为呢？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无为就是顺自然。无为首先是因为人世之中有很多事儿不是我们人力所能为的，比如说春去秋来，夏暖冬凉，比如说大江东去，这都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想把猫和老鼠变成朋友，想在冬天穿吊带裙，那只会被我们看作精神失常。就像春天播种庄稼，秋天果实落地，都是自然现象。我们在春天播种，只能慢慢等待秋天收获。如果你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你徒劳的用功有为，就像拔苗助长一样，不但不能加速事物朝着有益的方面变化，反而会伤害事物本身，无法得到希望的结果。无为还在于很多事儿我们不该为，比如说谎话连篇、以强凌弱、贪污受贿、不赡养父母等等，都是没有人性、不讲良心的，是一个人不该做的。这也是人和禽兽的最起码的区别。一个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把握自然规律，善良正直，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无为在这里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事物呢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要顺着这一规律发展就可以了。理解了无为的真意，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所带来的一个惊天的效用，就是无不为。庄子《逍遥游》之中讲了一个大户之种的故事。惠施啊，他对庄子显摆说，你看啊，魏王送了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可是呢我把它种在地里，结出的葫芦呢有五担的容量，但我用它来盛水呢，它的坚硬的程度呢却不能胜任，我把它锯开来做瓢，却又没有那么大的水缸可以容纳，我认为啊它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我就把它砸碎了。庄子说，这是你不会使用大的东西啊。庄子就给惠施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宋国有一个人，他善于调配啊，就是治冻疮的药，他家呀世世代代呢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漂洗思绪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是会使手冻伤的，但这家人呢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药物，所以他们的手在冬天也不会冻伤。有一个外地人听说了，就愿意出百金的高价收买他家的药方。于是呢他们全家人呢就在一起商量说，哎，我们家呀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所得呢不过数金，现今呢我们卖出这个药方立刻就可以得到百金，那还是卖了吧。于是呢这个外地人呢就得到了这个使手啊不会冻裂的秘方，拿着这个秘方呢就去游说吴王。当时正好越国来攻打吴国，吴王就派这个人呢为大将军，率领士兵们在冬天里跟越国水战。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买到了使手啊不冻伤的这个药方，所以他就给士兵们呢都涂上了这样的药，士兵在水战之中呢就不会冻伤手了，能够非常灵活地运用兵器，士兵们就越战越勇，大败了越国。吴王非常高兴，给这个人呢划分了很多土地封赏给他。同样是一个不冻裂手的秘方，有人因此加官进爵，有人呢却只是用来漂洗思绪，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庄子点醒惠施，现在啊你有五担容量的大葫芦，你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把它系在你的腰上，利用他的福利逍遥于江湖之上呢？那该是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呀！你只是愁他大的无处容纳，可见你的心呢就是如茅塞一般没有开通啊。庄子揭示，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东西，一切都有用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顺着它的自然天性来运用它。那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古代拉回到现在， 庄子的无为之为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有为的时代，我们被鼓励要努力奋斗，要掌控人生，要最大化的有效率的做事，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常常陷入用过度的工作透支健康，用密集的规划填满孩子的每一分钟，用焦虑的意志强行扭转情感的走向，陷入在这样的困境之中。我们很努力，却很疲惫，也很挣扎。庄子的无为

种深刻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横冲直撞的征服，而是水滴石穿的渗透。真正的效率不是汗流浃背的忙碌，而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妙。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而是在认清并顺应规律之后所获得的那种从容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在个人的成长上，无为是接纳自己的本性，不强迫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是发现并滋养自己独特的本性，活出最本真、最舒展的状态。无为之为是一种生命的最高艺术，它要求我们放下那个焦虑的、控制的、总想做点什么的小我，让那个更广阔的、与道相合的大我、真我来主导我们的行动。当我们的行动不再是我、小我在行动，而是道通过我在自然流溢时，我们便能在人生的纷纷扰扰中实现心灵的逍遥游。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实践这份无为的智慧，成就那份真正伟大的无为之为。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

0: 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

0: 期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1: 郑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2: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枯巧玲珑，一续生生之脉，似实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1: 是的，
2: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
1: 哦，
2: 七窍在上面，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
1: 嗯，
2: 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平常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
1: 嗯，
2: 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1: 没错，
0: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1: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3: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
1: 嗯，
3: 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嗯，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4: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一。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要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1: 哦，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2: 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它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你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
1: 嗯，
2: 越吃心灵越美。
1: 是，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 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盒，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

0: 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它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1: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呀，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待会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兑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友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0: 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0: 好，程程，
3: 大小，这个大这个小。
0: 好的，好样。
4: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0: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4: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0: 好，
4: 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0: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庄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1: 慧眼识藕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藕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其实这两个藕呢，它代表了南北之藕。南藕我们又把它叫红藕，北藕呢我们把它叫做白藕。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藕；比较白的，那就叫白藕，也叫做北方藕。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藕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藕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我们如果要到市场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北方的藕它很脆，那您如果你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了。刚才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0: 对，
1: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啊，那个叫莺歌头。
5: 莺歌头，
1: 像莺歌的那个头一样啊，所以叫莺歌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莺歌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0: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
6: 听广播有惊喜，
7: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6: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驻地学校组织的开学第一课，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9: 新闻聚焦，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继续坚守西藏吉隆抢险救援一线，组织开展次生灾害防控，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
8: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反海盗演练。
9: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 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连日来，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组织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大力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10: 现在我们来看这套已经褪了色、破旧的红军服。
8: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万安县，万安人武部联合陆军第83集团军红一师部队与万安中学的师生们视频连线，实景参观师史馆，一起追忆红军长征的历史故事。一张泛黄的借粮证，一套褪色的红军服，讲述着军民同心的感人故事，让红色信仰在孩子们的心上悄然扎根。在陕西省合阳县，县人武部组织全县中小学生通过高清视频连线在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系统回顾红军将士夜渡于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之路的红色历程。合阳县第三初级中学学生许寒香，
11: 通过网上云参观，看到了那些真实的草鞋、门板，历史变得有了温度。今天的和平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读书，更应该懂得珍惜，把这份感恩变成努力学习的动力。
8: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昨天受邀回到母校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向同学们介绍他逐梦长空、建功军营的奋斗经历，为年轻学子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在互动交流中，布嘉文与同学们围坐一起，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
12: 步入军营，扎根岗位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中成长。对于同学们而言，就是要敢于吃坚持的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现在所有的付出都是在为未来的人生积攒硬核实力，希望同学们要把理想融入时代，把青春献给祖国。
8: 在海拔41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运用大量照片，为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的孩子们生动讲解高原戍边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在活动的最后，官兵与同学们共同唱响强军战歌，屏幕两端迷彩服与红领巾交相辉映，爱国爱军的情感融为一体。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学生谢婉君，
13: 那么冷的地方还要爬雪山、守边界，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教室里暖暖和和的上课。英雄就在离我们几千公里的雪山上面，我长大了也要考军校，像叔叔们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国家。

0: 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全方位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国防观念， 8月31号上午，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 走进附属81小学， 与全校师生在共迎国旗的庄严仪式中开启开学第一课。在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申请讲述时代楷模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用生命诠释爱国奉献坚韧的感人事迹，为孩子们点亮了勤学笃行的灯塔。
1: 国防科技大学81小学学生孟毅：
2: 我会学习王吉老师优质的品质，勤学笃行，我会踏实的学好每一门功课，哪怕现在力量还很微小，我也会坚持不懈追逐梦想。在开学季来临之际，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邀请驻地附近的学校师生来到军营观摩体验军营训练生活。训练场上，
3: 官兵们的刺杀、擒敌和队列展示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山中学学生桑吉卓玛说：
4: 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班长叠豆腐块被子，频频整整，人是棱角是角的，一件小事都能这么认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纪律。他们流汗吃苦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也想好好努力，将来考上军校，像他们一样。新学期伊始，
0: 山东鄄城县仁武部联合旧城镇六合社区81爱民学校邀请优秀退役军人代表进校园宣讲，讲述军营奋斗故事，普及国防知识。在吉林通化军分区组织在红色故事讲解员比武中脱颖而出的六位金牌讲解员与一名少年宣讲员走进全市初高中校园，
5: 用一段段东北抗日联军浸透血与火的红色记忆为师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第一课，通化市朝阳中学学生宋子元：
6: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树立国防观念，努力学习，强健体魄，传承红色精神，争做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夯实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 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通知提出，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首要任务，着力抓好系统化学习、学理化阐释、大众化普及，紧密结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进国防情感， 持续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项目品牌，提升国防教育参与度和吸引力，坚持有力有效、平实务实，大力宣传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先进典型人物，总结发布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典型案例，更好以典型树标杆做示范， 认真抓好学生军训工作，深化军营开放活动，推动军事教育实践扩大覆盖面，提升时效性，用好网络传播品牌，推出系列融媒体作品，唱响爱我国防爱我军的时代强音。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确保方向正确，思路明确，措施精确， 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基层，因地制宜设计活动项目，让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0: 总台记者王倩、郑伟伟报道。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 2026年开学第一课 昨天晚上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 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本台消息，
6: 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 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0: 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任务官兵继续开展道路清淤、预警监测、卫生防疫等救援工作，有效防控次生灾害发生，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李国涛、郑志成、马文华、胡强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昨天上午9点55分， 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 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组织任务官兵600余人， 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院内及各救援点位与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及干部群众等一同为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3: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默哀，是对遇难者最深切的缅怀，也让我们更加明晰了肩上的职责。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悼念活动结束后，任务官兵继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出动无人机飞赴灾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实时监测重点风险区域动态变化，为当地灾情处置与救援统筹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堆积物相对集中的区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争分夺秒地开展道路拓宽作业， 为后续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兵分多路，全力配合大型机械开展人员搜救与道路清淤工作。昨天，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工作。 吉隆镇吉府村的三个安置点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琼村的150多名村民。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采取白天全面巡诊、夜间重点跟进的方式，开展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工作。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西藏军区某部洪有健：
4: 根据吉隆的特点，我们带着学校的专科医生，例如我们骨科、呼吸科，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他们目前对的什么感冒、肚子痛、关节痛、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到这个驻地，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1: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介绍，针对部分救援官兵因高强度任务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 分队还开设了线上线下心理驿站，为官兵进行心理疏导。
3: 下一步，我们医疗防疫分队将紧贴救援进程和任务需求，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确保救援人员和灾区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了一场反海盗演练。演练中，特战队员从空中、海面对模拟被劫持商船实施海空立体突击。在空中，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稳稳落到目标船只，迅速占领火力阵位，控制舱面。海面上，搭载特战队员的四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兵分两路抵近目标船只侧舷，快速攀爬上船。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6: 记者吴新卫、张志康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命令，会同加纳、孟加拉国步兵营及作战军官，高效完成阿卜耶伊南战区边界联合空中侦察任务。侦察途中，机组严格遵守联合国空域管制要求，克服高温、沙尘、气流扰动等不利条件，沿预定航线平稳开展空中作业。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本次会议为闭门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经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
6: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没有列明具体金额。
0: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说，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 412EPX 直升机、贝尔 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及配套支持。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6: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我军情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在龙潭虎穴之中潜伏斗争的红色特工。 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位红色特工之王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曾经发挥过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关键作用，为红军突出重围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李克农的长征故事，去回顾长征路上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

0: 量。
1: 在1930年秋天的时候，李克农同志他做的第一件和长征有关的事情，就是当时确定我们长征的时间什么时候出发。当年蒋介石的铁桶计划被我们的情报人员拿到以后，送到了中央苏区。当时接待送情报的向玉年同志，李克农就在场。李克农同志迅速研判，他给出的研判的结果是在10天之内，敌人的合围之势就会成型，原定10月底的转移计划必须提前。他的研判结果认真的报告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之后，当时立即决定提前出发。长征出发前夕，我们派出何长工、潘汉年前往粤北防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展开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这样一种合作的约定。很多人或许并不了解，这场谈判的源头最早就是一条来自由隐蔽战线打通的这样一个秘密通道。当时陈济棠啊主动派遣密使来到瑞金，正是李克农同志负责他的安全和接待工作，全程接引安排这位密使秘密的会见了周恩来、朱德等两位领导人，完成了这一次至关重要的高层接触。
0: 长征途中担任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的李克农，要经常率领侦察分队的人员跟随中革军委先头部队行动，沿途细致侦察敌情。同时他还负责带领红军政治保卫部门的干部对宿营区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领导人选定安全驻地。行军路上，敌人除了正面军事围追堵截，还不断派遣特务潜入驻地伺机破坏。每当遭遇这类突发险情，或是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时，李克农都会牵头做好应急处置与专项安保工作，切实筑牢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防线。
1: 1934年的11月，红军到达了广西隆平侗寨。就在他们到达的这一天晚上，侗寨的木质楼房突然着火了，火光啊刺破夜空，场面惊心动魄。究竟是为什么能够烧了这个侗寨？其实是当时的国民党方面的策划的一个非常歹毒的个计策，他们企图就借助这个纵火案捏造事实，散布红军他们放火残害百姓，破坏我们和侗族刚刚建立起来的那样一种很好的关系。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呢亲自带队扑火啊，抢救物资，同时紧急责令李克农，你必须限时彻查真凶。李克农呢临危不惧，从容调度，分兵两路，一路是全力扑救山火，抢救群众的财物，安抚受惊的百姓。他亲自呢带队深入到这个纷乱的人群当中，细致的甄别这些人员，凭借他多年在隐蔽战线的侦察的功底，精确的锁定了3名伪装成受灾百姓的国民党的渗透的特务。连夜审讯之后，真相大白了。所以第二天，红军决定就在那个侗寨召开公审大会，当众揭露敌人的这种阴谋，严惩了这个肇事的特务，并且发放了救济物资，帮助受灾的侗族的百姓。本来是敌人认真策划的一场动摇我们军心、割裂我们军民关系的这样一个阴谋，被李克农他们一夜之间彻底化解了。1935年1月，我们红军攻克遵义，迎来了长征当中和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一个生死拐点，也就是遵义会议。在当时的遵义城内，依然有暗藏的参与的敌特分子甚至奸细，所以说这场会议的安保工作可以是重中之重，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功亏一篑。这个担子又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他全权筹备会议内外的安保工作，守护整个党中央这次会议的绝对安全。在筹备期间，他就徒步踏遍了遵义城的所有的大街小巷，逐一排查会场、驻地、街巷的这个安全隐患，精心部署了3层内外的安防防线，小到门窗缝隙、出入凭证，大到街巷警戒、人员甄别，每一处细节 都是李克农同志亲自主办，严格把关，不留一个死角，不存半点隐患。就会议召开的那三天里边，李克农呢始终。

0: 坚守在这个安保第一线上，他们布置的那些所有的严查的点一个一个的去落实，以极其细致严谨万无一失的部署，为这场历史性的会议筑到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正是这种极致的坚守，让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圆满落幕，为我们迷茫的红军点亮了前行的灯塔。
1: 长征是敌强我弱背景下的艰难战略转移，除了正面战场的枪林弹雨，各方情报的搜集、甄别与研判，同样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存亡。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李克农带领情报分队的人员坚持靠前侦查，及时汇总破译敌军密电，努力摸清沿途敌军的布防情况，预判敌人下一步的动向，为党中央及时调整行军路线，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决策支撑。巧渡金沙江时，李克农提出的智取夺船方案，就是隐蔽战线助力红军突破险境的一个典型范例。
0: 从云南来到了金沙江，这些渡口那个船只已经被敌军所收缴管控了，重兵在这沿江布防，可以说他们是戒备森严，我们要渡江比登天还难。那么在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下，李克农呢，他当时力排众议，坚决剔除不要强攻，就选一批精锐的侦察舰兵，换成国民党的军装，伪装成敌军的巡查官兵，以征调渡船巡查江防为名义，深入到驻地的伪乡公所，骗取信任，夺取船只。这个计策准确地拿捏了敌军的官僚敷衍、守军松懈这样一些弱点，就避免了正面血战，以智谋破解了渡江的难题，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在李克农的周密统筹、全程调度下，侦察小队沉着冷静、从容周旋，成功地骗过了敌人的层层岗哨，顺利地夺取了多艘珍贵的渡船。正是这一批渡船支撑红军主力分批有序、平稳快速地渡过金沙江，不费惨烈的血战，彻底甩开数十万的追兵，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战略大胜。李克农同志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他用搜集公开情报的办法，深挖出敌人的兵力调动、后方布防这些隐秘的军情，整理汇报以后及时的报给中央。在这个方面啊，他做了很多精细的工作。那么到1935年10月，经历25000里的风霜洗礼，李克农跟随我们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抵达了陕北根据地，圆满地走完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可以说长征路上，李克农虽然不是在沙场的前线，而是在每一个生死关口、每一个关键节点，他做的情报工作在危局当中护卫了我们这支全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

0: 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

0: 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共同擬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 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 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 把中埃友好的激励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 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 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

0: 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 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

0: 解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4: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是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5: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6: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3: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2: 欧盟统计局九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天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十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三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奇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

0: 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三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3: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0: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2: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3: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三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2: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4: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2: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3: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十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

0: 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中阿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0: 今年7月26号，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2: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3: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4: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5: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0: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1: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阿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0: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它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3: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点52分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两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6: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

0: 变化的极限呢，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基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1: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0: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逐步投入到那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1: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2: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然后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1: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0: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1: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0: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技术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1: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0: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域，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昨天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随机抵达的中方基因鉴定专家也将奔赴尼泊尔受灾一线，协助尼方开展工作。

0: 和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8: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7: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9: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7: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4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0: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7: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2: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4: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5: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运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4: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手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6: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4: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罗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6: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4: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7: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4: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8: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

0: 道理，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1: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供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0: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1: 到了中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2: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1: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3: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7: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6: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1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7: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那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9: 一个呢是赫格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

0: 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格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格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格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格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1: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0: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1: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两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0: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生变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是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坐实家门口医疗服务。该方案计划于明年一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

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成，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 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 1945年9月2号， 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 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0号晚，伴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注入，年岁资内铁路舒家沟特大桥首桩顺利浇筑，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正式拉开序幕。舒家沟特大桥位于安岳县思贤镇，线路全长 1189.254 米，为高速铁路双线有闸轨道桥梁，线间距 4.6 米。当日下午17时20分许，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钻孔、清孔、下放钢筋笼、浇筑混凝土等工序接续推进。经过6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首桩浇筑任务圆满完成。
2: 四川路桥承建了这个年岁资内铁路隧道段二标，舒家沟特大桥与年岁资内铁路隧道段共制性施工段落。这个首个桩浇筑呢，也是项目进场以来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项目呢从前期筹备阶段呢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
1: 据悉，年岁资内铁路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轨道交通项目，线路北起绵阳，经遂宁、资阳、安岳，南抵内江，正线全长244公里，设计速度250千米每小时，全线建成后将与绵卢高铁内子卢段贯通，形成川北至川南的快速客运通道。其中绵穗资内铁路穗内段于今年7月30号正式启动，计划2030年7月建成通车。安岳地处川渝腹地，柠檬、红薯、文旅等特色产业基础扎实，但长期以来南北向铁路通道缺失，制约了区域资源联动与产业协作。绵穗资内铁路建成后，将串联起绵阳、遂宁、资阳、内江四城，形成1小时通勤经济圈。届时安岳向北可快速连通川北城市群，向南高效衔接川南经济区，无需绕行成渝主城，即可实现全域快速通达。作为全线关键节点，安岳段是绵穗资内铁路与成渝中线高铁的交汇点，两条高铁在此交汇，使安岳一举拥有东西南北双向高铁通道，补齐